0: 选平台，为参赛学子对接实习实训资源，赋能成长发展，组织科技人文参访、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让青少年选手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举办国际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座谈会，共同发布关于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倡议。本届大赛创新实战化场景和团队协作模式，推动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培育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长效加油站。会动脑也要会动手。前两天，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选手们通过设计智能救援装置、开展火场救援实践、运用编程技术精准控制机器人击打冰壶进行抢分，每一个项目都兼具竞技对抗性和科创实践性。
1: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智能体育场，我们使用的是低碳环保的，在体育场内会有一个水循环，我们收集雨水进行一个浇灌，体育场房顶上会有一个太阳能板给体育场供能。
0: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近13万人次参赛，经过半年选拔，上万名参赛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自动化学科发展科技树平台，全景呈现自动化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演进脉络，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展、大众科普等提供重要支撑。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画家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第11届商学院草原挑战赛暨亲子嘉年华圆满收官。
2: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北京时间8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1: It'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Cao Gao, winner of 202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for Illustration.
2: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是大家让故事长出了翅膀，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一颗颗幸福的种子，并照亮我们所有的人。
0: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3: This year's winner, Cao Gao, is extremely special. She is as beautiful a person as the drawings she does.
0: 蔡高是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他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常年从事童书编辑、图画书创作等工作。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在成长的路上，孩子需要陪伴，需要亲近大自然。前不久，第11届商学院草原挑战赛暨亲子嘉年华在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圆满收官。这次比赛参赛队员要在2天内完成36.5公里草原越野，通过赛事挑战自我，完成突破，体验接触和了解草原文化。赛事旨在携手各界力量，体验和践行信任、关爱、挑战、成长的理念，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实现自我价值，承载社会责任。
4: 我们的赛事呢，一般呢会设置在暑假7、8月份，我们草原呢是比较亲和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亲子的活动，最终呢呈现我们有家有爱有草赛的这样一个赛事理念。
0: 亲子嘉年华是赛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板块。赛事同步开展亲子户外等活动，通过沙盘、户外实践培育青少年创新思维。
5: 在跑步途中，我看到了很多的风景，很享受。
6: 我以前最多就是走20公里，从来没有跑过20公里，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大量出汗之后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7: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
0: 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

水银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随着旱季的来临，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为寻找水源和牧草，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角马大军陆续集结于马拉河畔，冒险渡河。 角马渡河后的迁徙目的地为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在此觅食度过旱季，待到雨季来临再向南回迁。日前，总台记者来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北部的马拉河畔，拍摄了这场充满生死考验的自然奇观。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4: 你好啊，托托。
3: 哦，哈哈，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找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朋友，他有一个尖尖的嘴，还有漂亮的翅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5: 是小鸟，小鸟的嘴巴尖尖的，身上有漂亮的羽毛，还有一双翅膀。托托，当当画对了吗？
3: 哇，小鸟唱的歌真好听，托托就像参加了一场森林音乐会一样。但是托托想画的不是小鸟，它的头顶有冠子，还有一条漂亮的大尾巴。
5: 哦，这次我知道了，托托再让当当画一次吧。是大公鸡，大公鸡有翅膀，还有一条漂亮的大尾巴。托托，当当这次画对了吗？
3: 哦，当当小朋友，你们的想象力可太丰富了。大公鸡打鸣了，小朋友们起床啦。但是托托的这位有漂亮尾巴

0: 朋友不是大公鸡，它的尾巴还要长，还会开屏呢。
1: 哦，这次我知道了，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孔雀。
0: 哦，哈哈，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孔雀。孔雀有漂亮的羽毛，还有长长的尾巴，尤其是公孔雀，它的尾巴开屏的时候漂亮极了。小朋友们，我们再和当当一起把孔雀画一遍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儿的敲哦。

0: 却喜欢生活在温暖的地方。它们个头较大，不善于飞行，喜欢吃植物的果实和小虫子。公孔雀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展开的时候可漂亮了。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会说话，
1: 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啊，又要听好听的故事了，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2: 小螃蟹和大螃蟹住在一个小小的潮水坑里，今天他们要出发去大海，
3: 真是太棒了，
1: 小螃蟹说，
2: 踢踏

0: 踢踏，他们翻过岩石，
1: 哗啦哗啦哗啦，
0: 他们趟过水塘，
2: 吧唧吧唧吧唧，
0: 他们走过滑溜溜的海藻。
3: 我什么地方都能去，
0: 小螃蟹说。终于他们来到大海边，
4: 到了，
0: 大螃蟹说。那他们到哪了呢？
1: 来看一看。哦，
0: 这就是大海。
3: 哦，
0: 小螃蟹说。哇，小朋友们快看呀，大海是什么颜色的呢？
5: 蓝色。
0: 是不是很漂亮呀？那海浪是什么颜色的呢？
5: 白色。
0: 真棒。那他们要做什么呢？
3: 也许咱们还是别去大海里的好，
0: 小螃蟹说。别害怕，大螃蟹说，不会有事儿的。可是那些海浪一个比一个大，瞧，一个大浪要来了，抓紧，浪来了。小猫们赶快捂住我们的头，浪来了。哦，哇，浪怎么样啊？
5: 拍到小螃蟹了。
0: 是的，是不是把它们给打湿了？嗯，那小螃蟹还会去大海里吗？
3: 咱们别再往前走了吧，
0: 小螃蟹说。再稍微走远一点，大螃蟹说，你会喜欢的。可是海浪还在变得越来越大，准备好哦，又来了一个，抓紧，浪来了。小朋友们快捂住头，浪又来了。哇，浪怎么样啊？哦，小螃蟹和大螃蟹彻底湿透了，对不对？那小螃蟹还敢往大海里走吗？
3: 我不喜欢大海，
0: 小螃蟹说，
3: 咱们还是回家吧。
0: 不怕不怕，小螃蟹，有我呢，大螃蟹说。来，就差几步了。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大螃蟹现在已经在哪儿了？
5: 海里。
0: 是的，它有一半的身子都在大海里了。而小螃蟹在哪儿呢？
5: 岸上。
0: 它躲在这儿呢，看到了吗？小螃蟹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直到
3: 我在大海里了，
0: 小螃蟹说。哇，看到了吗？它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可是眼看着一个超级巨浪就要来了，小朋友们准备好哦。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准备好了吗？大螃蟹问。小螃蟹点点头，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小朋友们赶快和红果果深深地吸一口气。
3: 浪来了。
0: 哇，哎，小螃蟹和大螃蟹呢？上哪儿去了？哦，他们在这儿呢。哈哈，他们躲到海底里去了。哇，他们拼命地往下跑，跑呀跑呀跑呀。小螃蟹，看呐。哇，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什么了？
5: 彩色的鱼。
0: 对，彩色的鱼好漂亮啊，是不是？
1: 大家都来打招呼了。我是小螃蟹，
0: 小螃蟹对他们说。小朋友们，我们也向他们打声招呼吧。嗯，真棒啊，
1: 大家一起吃好吃的海藻，喵喵喵喵喵，太好吃了，一起在海底跑过来跑过去。
0: 哦，小朋友们能不能像小螃蟹一样跑起来呢？再来玩一场盛大的捉迷藏游戏。哦，小螃蟹躲哪儿了？看到了吗？啊，原来它是在找这些小鱼们呢，太可爱了。
3: 我真喜欢大海，
0: 小螃蟹宣布。好啊，不过咱们该回家了，大螃蟹说。

0: 小朋友们，小螃蟹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难过。
0: 嗯，非常的失落，不想回家，对不对？
2: 这样啊，那咱们走一条绕远的路回去，怎么样？大螃蟹说。
3: 嗯，可以往那边走吗？
4: 小螃蟹问。
0: 我觉得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2: 大螃蟹说。
0: 于是他们出发啦。怎么样，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好听呢？是不是更喜欢小螃蟹和大海了呢？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我们和这本书说一声再见。再见啦。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拖拖拖拖，你刚才在花园里有看到紫色的小动物吗？就像小嘟嘟这样的紫色啊？
1: 没有哦，拖拖今天去花园里找黄绿色的动物，紫色的动物拖拖还没来得及找呢。
0: 黄绿色的动物，
2: 拖拖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呀？
0: 胖胖胖胖，小嘟嘟和拖拖在记录不同颜色的动物。拖拖刚从花园里回来，他说找到了和你们一样颜色的黄绿色的动物呢。
2: 哦，都有哪些黄绿色的动物呢？
1: 拖拖只找到了鹦鹉，好难找啊。
2: 哈哈，是啊，不过鹏鹏倒是认识一些和彩色相关的动物呢。
0: 小嘟嘟好想知道呀，
2: 不如鹏鹏带你们去看看吧。
1: 太好了，我们出发吧。
2: 拖拖小

0: 嘟嘟，你们快看！
1: 哇，这只鹦鹉好漂亮啊！它的羽毛是黄色和绿色的。
0: 是的，小嘟嘟，鹦鹉真漂亮。它鲜艳的羽毛还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木中更好地隐藏，躲避危险。鹦鹉和植物是很好的朋友哦。
1: 哦，什么声音？
2: 图图也听见了，好像是。
0: 是鹦鹉的叫声。鹦鹉的叫声很响亮，是因为鹦鹉的鸣管特别发达，它们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1: 鹦鹉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响亮呢？
0: 鹦鹉叫得响亮，主要是为了吸引同伴，或是警告其他动物。它们还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
3: 大白鹭，白又白，小猫怎么叫？喵。小狗怎么叫？哇哇哇哇。
1: 小鹦鹉，小鹦鹉，小嘟嘟好喜欢鹦鹉。
2: 是啊，托托还想去找小鹦鹉玩。
0: 托托，小嘟嘟，你们不是要找黄绿色的动物吗？
2: 对对对，鹏鹏，你还认识谁呢？
0: 哈哈，鹏鹏先保密，一会儿你们可要仔细观察哦。
1: 小嘟嘟一定认真观察。鹏鹏，我们快快出发吧。
0: 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是树蛙。树蛙是一种生活在森林里的小青蛙，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们的颜色和树叶很相似，不仔细观察可找不到它们哦。它们的颜色通常是黄绿色，这样它们就可以很好地隐藏在树叶中。
1: 哦，树蛙的眼睛好大呀！
0: 树蛙的眼睛很大，因为它们需要在夜晚寻找食物。大大的眼睛有助于帮助它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中捕捉到猎物，能看得更清楚呢。
2: 哇，小嘟嘟，你快看，树蛙可以跳好远好远啊。
0: 是的，树蛙可是跳跃高手哦。树蛙在跳跃后会用它们的脚趾和脚掌上的粘性皮肤安全着陆，这些粘性皮肤就好像超级胶水一样，帮助它们紧紧地粘在树上。
1: 树蛙好厉害呀！
0: 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是变色龙。
1: 变色龙，它是可以变颜色吗？
0: 是的，变色龙的颜色会变化，就像魔法一样。虽然它们看起来像魔法师，但变色龙并不是魔法师哦。
1: 啊，会变色还不是魔法吗？
0: 哈哈，变色龙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们能够根据周围环境改变颜色。
2: 变色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变色龙的皮肤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细胞可以改变变色龙的颜色，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每个细胞都是一件小衣服，它们一起工作，让变色龙在不同的环境中能很好地隐藏自己。还有的时候，变色龙变色是为了向其他变色龙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生气或者开心。
2: 哇，变色龙可真厉害呀！
0: 是的，变色龙变色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变魔术一样，它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颜色的变化，是不是很神奇呢？
1: 哇，变色龙好神奇呀！

0: 声的。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起跳舞吧。
1: 哎，秃秃，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黄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啊！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中秋节。
5: 哎，郭冬祥。快跟上去。
3: 我话
6: 还没说完呢。
5: 郭冬祥。
2: 哎。好险啊。灯笼。
7: 走一走，瞧一瞧嘞。

0: 哎，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1: 儿啊，都5点了，能赶回来不？
2: 能，必须能。
1: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2: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4: 老板，来份五仁月饼。好嘞，下操心。哎呀，好险呀！光头想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5: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6: 中秋节？
5: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4: 打电话？
5: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4: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那我们快走。啊！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7: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嗯，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
8: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2个月。我得赶紧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9: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8: 什么？手机欠费了？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那你快缴费呀！
7: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4: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上哪儿去打呢？哪还有电话啊？5毛钱硬币。
7: 哎，
4: 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哎呀！
7: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8: 收工，回去过中秋了。啊？还有别的店吗？
7: 我只认识这一家。
4: 那再找找吧。
7: 只能这样了。

0: 都快七点了，还没找到。
1: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2: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3: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4: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

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我都想你先别急。嗯嗯，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嗯，熊大熊二，哎，你们干什么呢？
1: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嗯嗯嗯，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2: 明天前往广州旅游总站。老板，打个电话。10:18，19:00，赤路可达，19:00。赤路可达，19:00。
3: 老板，五毛前3分钟。好的。
0: 瞎说，再靠近点儿。好嘞。熊二，抬手。
3: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没事没事，妈知道。不好，是那只猫。给我！哎，强子，
2: 爸，
3: 你最近咋样啊？
2: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对，
3: 来这儿呢，大猫咪。
2: 哎呦！糟了，被熊人漏气了。哎呦！
3: 哎呀，漏气儿了，还得把它堵上。没事吧，你们？
2: 别管了，快去打电话。
4: 不好，
3: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2: 来呀，喂，
5: 这边，这边，
2: 来呀，这边。
3: 大家，
4: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的可胖了。
2: 什么声音？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到没？知道了吗？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瞎说瞎闹！
4: 我跟你拼了！杜山来，有空多回来看看。放心，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嗯。
2: 嘿嘿嘿嘿！好险啊！还来！整天乱跑，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
4: 回家吃饭喽！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2: 谢谢你们，打完了。
4: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2: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笑><笑>
4: 老板，我走了。
2: 好嘞，慢走。嗯。
4: 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6: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0: 就是，小事儿，小事儿，嘿嘿嘿，
2: 有你们，真好。
0: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

0: 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4: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5: 变小的艺术上。
16: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17: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16: 你有吧？
18: 怎
16: 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17: 俺看不行。
19: 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16: 缩小器。
20: 哎，那儿呢？哎呀，缩小器！
16: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20: 这次多亏了俺。
19: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有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瞧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小青蛙。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哎，
0: 这啥呀？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3: 哎。
2: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0: 回去？太好了。

0: 大猫猴，你干啥呢？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1: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0: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2: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1: 哦。

0: 二公这葫芦声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这边没有，
2: 我这里也没有。
3: 光头强，光头强，苏小七在这儿。
4: 哎，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完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你们好啊！发财了，
1: ！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2: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2: 大马猴，
3: 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
2: 发财了，发财了！
3: 他们过来了，光多钱。
2: 娘，
3: 让我瞅瞅。
2: 娘。

0: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1: 又熟了！
2: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0: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3: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1: 不要吃我呀！
2: 二狗，上辈子在做兄弟，你领住我！
0: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
4: 这什么呢？
5: 光头强啊！
6: 俺们在这儿，
3: 我来了。
1: 熊消失了，
7: 不对，是变小了，
1: 这是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都缩小东西，
0: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怎样不见了？
1: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0: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5: 熊大，熊大，
6: 光头强复原了！
1: 光头强，
0: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3: 手电筒，
1: 熊，
5: 光头强，
1: 这想要手电筒没门，
5: 那是我的东西。
0: 光头强真厉害，
5: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
3: 交出来。
0: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4: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1: 别给他。
3: 拿来。
1: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4: 拿来吧你。
3: 不关我的事，
4: 咋不关你事？
3: 是你推的手电筒，
4: 是你，
0: 看着就疼。
3: 放开我，
4: 快离开我的梦。
5: 糟了，
0: 终于想着。
4: 走开，走开。
0: 这又来了的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5: 快跑，熊啊。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缩小器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它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7: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还值钱呢。
7: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5: 哎，手电筒给我呀。做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7: 好，大蟒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5: 说了你也不懂。

0: 好。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1: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0: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1: 真的？
0: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1: 又是我？
0: 少废话，快去。
1: 哼。哎呀，我的肚子好疼。
2: 你没事吧？
3: 哎，咋了这是？
4: 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4: 雕像不见了。
3: 雕像哪儿去了？
0: 我照片还没拍呢。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1: 有年代感，那就是越老越值钱。
0: 对，
1: 我知道了。
0: 二狗，
5: 许愿树，许愿树，
6: 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4: 树没了，老天都
1: 废了。成功了。
0: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4: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动静那么大，忘了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1: 这车看起来挺老啊。
0: 不错，
1: 我来，真好看。
0: 走，二狗。
7: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3: 好。
7: 在那。
0: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8: 宝贝？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9: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1: 这多少钱呢？5万。
0: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1: 50万。
0: 100万。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上5块吧。
1: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0: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要是变大呢？值钱吗？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1: 不卖了。
10: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0: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对破铜烂铁，外围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11: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0: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10: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缩小器。
1: 嗯，
0: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剁最爱吃的酸菜了。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1: 要不你再说一遍。
0: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10: 大毛，等你好久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变小还是变大呢？
0: 对，进去后变大。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1: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10: 变回来了，兄弟，别高兴了。

0: 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1: 二狗，快把他们变小！
2: 手手，有熊在追我呀！
3: 站住！
1: 救命啊，二狗！
2: 救命啊！
1: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2: 对呀、啊！来呀来呀！
1: 二狗，快来帮忙！快！
4: 哎呀！人
1: 还得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更！
2: 好嘞！耶！啊！哎呦！
4: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0: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4: 快！
5: 熊二，
6: 熊二，
0: 快把我们复原！
6: 渣儿，
7: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1: 我咋了？
0: 熊二，
6: 渣儿，熊二，
0: 渣
1: 儿！我再等。
0: 熊二，
6: 熊二，
1: 看俺的，我还等。
3: 哎呀，好气呀、啊！大蟒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8: 啊？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1: 小偷，得赶紧叫人去！
3: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7: 好机会！
0: 熊二。
4: 放开我们！
8: 终于抓到你们了，
1: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2: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1: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3: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2: 想要手电筒，没门！
9: 抓小偷啊！
10: 就在前面！
11: 小偷！
10: 抓小偷啊！
2: 没人了，大蟒猴咋办呢？
1: 快走！
3: 站住！
8: 小偷呢？
1: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12: 不错不错，
2: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1: 发财了，
2: 发财了，发财了！
1: 老板，你真识货。
12: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1: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12: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1: 这是酸菜坛子，
12: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13: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12: 这猫可真值钱呐！
2: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1: 抓他们太费劲了。
2: 我想到个主意。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9: 恭喜你闯关成功！
18: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的艺术下。
1: 到了，
2: 这是
1: 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好疼啊。

0: 动物，他们是来搜小动物的。
1: 嗯，
0: 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2: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3: 哎，不得了，
4: 咋了？
3: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5: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6: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这是到哪儿啊？
7: 大象栖息地。
6: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得老值钱了。
7: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6: 必须的。
7: 到你出场了。
8: 大象，我来了。
6: 呀，这啥呀？嗯，
2: 声音呀，
0: 熊二，
3: 哎，
0: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蟒猴二狗他们。
6: 哦，大蟒猴，你咋了？大蟒猴，快醒醒啊！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呀，哎，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小了，
7: 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在那儿。哎，哎呀，这大象是假的！这什么破动物园啊？用不起真大象，拿假的忽悠人。
6: 嗯，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7: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3: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0: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5: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蟒猴他们。
3: 哦，
6: 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7: 怕什么？

0: 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0: 哈士奇吧？
1: 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2: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0: 说的也是啊。
3: 二狗，变小子。
2: 好嘞。
0: 是熊二，快叫他。
4: 二狗，
3: 你看啊，
2: 这啥东西啊？
5: 是大公鸡呀，你别捉我呀。
6: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2: 好嘞。
3: 走开，走开呀。别跑。
7: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儿？
3: 把手电筒给俺，
0: 找他。
7: 富贵儿，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熊，你没事吧？哎，没事儿。是啊，又变小了。熊啊，有没有看见缩小器？缩小器应该在那儿。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救命啊！
1: 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这机会去也行。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2: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1: 把鸡给我放下。
3: 手机，
1: 风棍上，别让他们跑了，
4: 完了，又没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

0: 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

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假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2: 让我看看。
3: 小心点，别碰坏了。
0: 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2: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2: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瞧你的出息，
4: 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2: 对哦。
5: 你闪开！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2: 我们用脚走的呀。
5: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2: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2: 没错，
6: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7: 九儿画的真棒。
8: 真受不了你们。
5: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8: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6: 这画的是啥呀？
9: 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7: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2: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0: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
3: 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2: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0: 神奇什么？
3: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他去。
5: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3: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2: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10: 站住！往哪儿啊？
0: 旋风生火！
2: 别以为我跑。
10: 话不说第二次，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2: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10: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0: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成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2: 你在说什么？
0: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5: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2: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0: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2: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8: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0: 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1: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2: 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儿！
0: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3: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2: 别理他，上！
4: 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5: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4: 来真的！
2: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4: 四代守护的石碑碎了，我跟你们没完！
6: 关俺们啥事儿？
4: 别跑！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
1: 大哥，这里！
4: 别跑！
5: 他们往那边跑了。
7: 这是哪儿呀？
0: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7: 哎，
1: 郭头强，快看！
0: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4: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大哥，这里
8: 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护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7: 哦，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0: 啊，没事。
2: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0: 嗯，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6: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2: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5: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啊！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0: 这不是缩小器，
7: 又白忙活了。
2: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4: 嗯，我叫你放下。
9: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10: 灭虫于无形啊！
0: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4: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5: 这都被你发现了，
9: 那又怎么样？
5: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9: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
11: 地上我也。
9: 你放手，我拿到了。
1: 大哥，危险！
9: 好疼啊！
5: 宝贝，这是我的。
2: 休想！
11: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0: 还给你们。啊，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12: 没啥，别客气。

0: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啊！
1: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2: 嗯？这是？
3: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3: 我见过这东西。
1: 什么？你听见过？
4: 这一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缩小器在一个叫虎甲村的地方，
1: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4: 去虎甲村喽！
3: 缩小器，虎甲村。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

0: 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嘿，

0: 欢乐大比拼，
1: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风双虎说的护甲村。
2: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1: 哎，这拿他没办法。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护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2: 哇，好吃的！
3: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4: 速效器，
5: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3: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1: 苏小西真的在这儿，
3: 大家快去报名吧！
6: 我要报名！
7: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
8: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3: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2: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3: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8: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9: 拜拜，强老板，苏小七就在护甲村，
10: 那还不快去抢过来？
9: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4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1: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2: 走，去报名。
13: 是，
1: 我要报名。
14: 拜拜强，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15: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5: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1: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5: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6: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7: 报。
18: 此次比赛分为3个项目，
19: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8: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9: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8: 五甲队登场的选手是五甲阿诺，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瓢队的八爪怪。
19: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1: 熊大，加油！
3: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8: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1: 这都行？
16: 蟋蟀林，我要挑战你。
17: 接受挑战。
18: 五甲阿诺率先出风，
17: 神虫摆尾。
18: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1: 好厉害！
15: 永柱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
9: 糟糕，
18: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16: 八爪怪，
9: 给我过来！厉害了，
1: 机会来了，
16: 砍的！
15: 卡住了，
1: 有机会。
17: 熊大，
9: 别过来！
18: 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1: 又是老夫的机会，
16: 胜利是我的了。
19: 瓢虫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18: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19: 等等，熊大没有落地。
5: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9: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5: 这都行，
19: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3: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19: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0: 看球。熊蛋，俺不想比赛。
1: 不能放弃，缩小心就靠你了。
0: 好吧，俺试试。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2: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3: 哇，熊儿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4: 受不了了，水水！
5: 小丑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6: 上！
5: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3: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1: 熊大，我们也上。
7: 好。
1: 噔噔。
4: 嘟嘟，发不起作用。
3: 蟋蟀里呛到了，
5: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6: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0: 哎呀，俺的脚！
5: 金刚狼率先吃完，
3: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5: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上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语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语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3: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8: 满天的星光，
3: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4: 这嗓音，
6: 长挺好。
3: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8: 在我身旁，
3: 真是精彩的演唱。
5: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0: 嗨、哎。

0: 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半百小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家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7: 半百桥，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呀，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什么？我的蜘蛛网！
10: 把奖品还回来！
11: 胡家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
1: 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
2: 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3: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4: 谢谢村长。

0: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1: 暗夜行动。
2: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戏。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儿。那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3: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2: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4: 你们在说谁？
2: 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4: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5: 真俗。
4: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2: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4: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6: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3: 吹牛谁不会呀？
4: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2: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7: 师父，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8: 师父，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9: 就知道偷懒。
8: 你说什么？
9: 去会会。
8: 先休息。
4: 别吵了。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0: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11: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2: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11: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3: 味道好香呀。
14: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5: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3: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5: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
12: 快回来。
15: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6: 哇，真香。
6: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2: 是，师傅。
14: 客官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2: 节目？
14: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
12: 哇，
15: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2: 哎，我的脚！
12: 哎呀，谁呀？
15: 你干啥呢？
17: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3: 都可好吃了。
2: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2: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2: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2: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18: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12: 好，
2: 还有这种戏份，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12: 怕你不成？
2: 你
12: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10: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15: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12: 别打了，
19: 有话好好说，
12: 我饶不了你。
2: 谁怕谁？你
6: 好机会。
10: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7: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10: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7: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12: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此地不宜久留，撤。
15: 老板，结账。
17: 好嘞。客官慢走。
10: 俺还没吃饱呢。
6: 还挺谨慎的。

0: 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1: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2: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1: 他来了。
0: 布置好了吗？
2: 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
0: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3: 这路怎么堵上了？
4: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5: 好吧。
0: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6: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3: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4: 没有啊。
3: 谁在那？
0: 怎么起风了？
7: 是啥？熊大哥哥，
3: 怪我！
0: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7: 别过来！别过来！
0: 完美！
3: 怎么回事？
2: 这是他弄的！
0: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3: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啊，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0: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4: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0: 缩小器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3: 站住！给我回来！
0: 有缘再会。
7: 哎，他飞回来了。哎，
3: 他在干嘛？
4: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3: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6: 真有趣。
4: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缩小器。
6: 没事，放心吧，熊大。
1: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3: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0: 你们给我记着。
3: 快追！
1: 是缩小器。
3: 快撤！
4: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啊？
3: 有了，
0: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1: 糟了，
3: 上钩了。
1: 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快追，
7: 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6: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2: 夜蛾，站住，把缩小器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7: 别偷了。
3: 好险
2: 啊，让我来，给我停下。
3: 糟了，夜蛾要被拦下了。看我的。
7: 郭头强，你想干啥？
2: 苏小七，哇！
4: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
2: 刚到手又丢了，白白墙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

0: 带他回去交差的。
1: 八爪怪，哎，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0: 号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爱带回家。

0: 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

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元宝请客。
2: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呀，还好没事。
3: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2: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呀、啊。嗯，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八二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4: 啊，怎么了，图图？
5: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4: 什么？
6: 熊二，你慢点。
7: 真好吃。
8: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9: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8: 是啊。
10: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9: 就是那间。
10: 熊大熊二，走了。
11: 光头强，你去哪儿？
7: 等等我。
9: 就是那个人。
3: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4: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2: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4: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3: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亚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且外开不俗。谁让我哪儿来的臭猴子？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

0: 方。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嗯，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3: 快跑！
2: 跟我斗！
4: 亚亚，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0: 们去把光头强加收拾成以前的样子。
1: 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2: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亚亚你可进不来。
1: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2: 那必须吧。
3: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4: 糟了，那人回来了！
5: 什么？快躲起来！
2: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一万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1: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6: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2: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6: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2: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的。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亚亚，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7: 大骗子！
6: 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2: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0: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2: 嗯，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4: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2: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千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6: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2: 给你，拿着了，你看。
1: 你确定？
2: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6: 天哪，
2: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1: 不了吧。
2: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0: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2: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1: 满意，满意。
2: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1: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2: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1: 真的？我也好喜欢。
2: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1: 哇，你也太……
8: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
2: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6: 啊，那也太可惜了。
0: 这个人满嘴谎话，必须拆穿他。
2: 等下次吧。谁呀？
6: 三蛇。
1: 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1: 快过来！
2: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一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1: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0: 那是什么？
2: 糟了，房间里有花！
0: 光头强加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4: 别碰我花，臭猴子！
1: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2: 亚亚，你听我解释。
9: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1: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2: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9: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1: 那个
0: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1: 丫丫，丫丫，
0: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1: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丫丫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丫丫，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2: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3: 这没人在装修啊？
4: 你们看，那是啥？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

0: 草莓米饼。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5: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情偷猎者。
1: 耶，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2: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 真贴心。
2: 我不想你咋了？
3: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4: 俺可等不及了，
1: 快吃！哎呦！
2: 哎，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5: 俺也有点想他们啦。
4: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6: 嗯。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
7: 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嗯。
1: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2: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4: 我们爬上去。
1: 哎，等等俺！哎，哎呦！
8: 吉吉，
9: 谁？谁叫本王？奇怪，妈妈，妈妈，
10: 怎么了，吉吉国王？
9: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1: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10: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0: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
1: 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2: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3: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2: 啊，不是驴，俺是熊。
1: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4: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棒棒？
4: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1: 偷猎者，
6: 偷猎者！
4: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7: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5: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7: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1: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7: 出发！等等我！
2: 他们几个能行吗？咱们过去看看。
8: 哎呀，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2: 吉吉毛毛他们呢？
7: 不要过来呀、
9: 棒棒
10: 棒棒
11: 棒
10: 棒
11: 棒棒，
7: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8: 这
2: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哎，吉吉毛毛哪去了？
7: 吉吉毛毛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2: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7: 他们往那边走了。
2: 走，去找他们。

0: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嘿嘿。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5: 来呀来呀！
3: 我讨厌这个计划。
5: 快跑！
1: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0: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 什么手续？
6: 走，我去看看。
7: 嘿嘿，把他们引过去了。
4: 太好了，计划成功。
8: 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9: 哪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 谁在动？
9: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晶晶、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啊！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

0: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1: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3: 大家用力了！
2: Yeah! 加油，加油！
0: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0: 爸爸。
4: 别再装酷了！小长将，刚刚竟然还敢撞我！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0: 终于出来了！妈，快跑！
4: 别跑！
0: 再见。
4: 那是小小人小小熊，哪里逃？
5: 怎么了，大哥？
4: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5: 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4: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2: 光头强，
4: 赚大发了！
3: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4: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3: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6: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7: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4: 我们是来露营的。
3: 快，蹦蹦！
7: 糟了，弄丢了
4: 我们的。
3: 没什么。
7: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6: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7: 我坦白，小柯大处理。
0: 郭总强，
8: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0: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9: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10: 是啊，见者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1: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1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0: 注意你的语气。
11: 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10: 哼，懒得和你计较。
3: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2: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3: 好嘞。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

0: 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怕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朕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了。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5: 师傅，你这是谁呀？
2: 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5: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不夜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4: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6: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

0: 进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
1: 啊。那要咋破解啊？
0: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1: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0: 没关系。

0: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哎呦，我的脚啊！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哎呦，对不起，都怪俺，
1: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不是的，
0: 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诅咒？
1: 别开玩笑了，熊大，真的，刚才遇见了，
0: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1: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0: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1: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0: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这就是巧合，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可是，
1: 俺还是想……
0: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也是，
1: 咱们都在这儿。
2: 熊二哪去了？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1: 熊二，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熊二好吃吗？熊二不是湿的，
3: 那是喝的。
1: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没有。你看到熊二了吗？没有。熊二，熊二，
0: 熊大，你别急。
3: 熊二不会走丢的，熊二，走丢，熊二，熊二有危险，
0: 熊大不要乱想，
3: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都是熊大熊二，哎，
1: 你说熊二
3: 是又怎么样？
1: 啊，
4: 熊大快来救俺！
1: 是你？怎么？就是我！你快放了熊二！保护熊二！快把熊二放了！我没有抓熊二！还狡辩！还俺的熊二！站住！熊大！熊大！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3: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什么？我的脸！闭嘴！
1: 有效果，又要撞到啦！又被砸到啦！摔倒！又撞到啦！哎，求求你，
3: 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1: 熊大，
3: 不要说话。
1: 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3: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
3: 他肯定能解决问题。谁？熊大，熊大！
1: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找熊二是吧？对，就是找熊二。嗯，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哼，
5: 要想我师傅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1: 啊，光头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5: 可是。
1: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5: 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我都想快点，不然来不及了。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1: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5: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1: 太好了。

0: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1: 嗯，谢谢大师，我都叫咱们快走。
2: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0: 这是秘密。
3: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4: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3: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1: 俺没看到小黑啊。
4: 我也没看到啊。
3: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
5: 熊二，
3: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5: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1: 老朋友？
5: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3: 小黑，他叫啥呀？
5: 铁嘴虫啊。
1: 铁嘴虫？
3: 咋样，见了吧？
4: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1: 啥？
6: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7: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
4: 这是
7: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6: 不愧是师父，
7: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5: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1: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4: 我错了。
8: 智能小助手，
4: 熊二，发现左小七了吗？
3: 没有。
4: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9: 刘大爷，谢谢你了。
4: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10: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3: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4: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9: 再见。
4: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3: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11: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9: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12: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9: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12: 手机扫码就行。
9: 手机扫码？
12: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9: 听说过，但没用过。
12: 那您先拿去吃吧。
9: 这不行。
12: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9: 这
7: 阿姨，您买完了吗？
9: 买完了。
13: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9: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3: 看啥呢？
9: 手机怎么支付啊？
4: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3: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9: 这是
4: 完了。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0: 这么说谁会信？
9: 懂了，手机程序。
10: 居然真的信了。
4: 对。
9: 那这只是啥？
4: 这它是电子宠物。
9: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4: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9: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4: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

0: 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1: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个1对吧？
0: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2: 光头强他们呢？
1: 哎呀，怎么点来着？
0: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1: 对了，
0: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哟，
3: 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1: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哎，
3: 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0: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0: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1: 这个要怎么看呀？嗯，
4: 熊二郭都行，熊二郭都行。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0: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1: 成功了，真方便呐。
5: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助助集合，
3: 快点，快点救我呀。哇，
1: 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6: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1: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7: 前进西路东到了。
3: 哎，等等，
1: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0: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1: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0: 您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7: 奋斗中路西到了。
1: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哎，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0: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4: 嗯。熊二光头强，超市。
1: 这儿可真大呀。
8: 这个熊好可爱呀。
9: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8: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9: 我真的看到了。
8: 哼，我才不信呢。
9: 小人小熊，跟我来。就在前面，
8: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10: 别，郭德强，快看，
9: 又见面了。小熊熊
0: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你哎呀，到了，阿姨走远了。
9: 小熊熊，
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9: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4: 往里面跑！
9: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8: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9: 去哪儿了？啊，
8: 在那儿，
9: 快追！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
4: 安全了，熊二，
0: 熊二！
11: 救命呀！哎呀，救命！
8: 小熊卡住了。

0: 熊，
1: 熊大，郭杜景，快跑！
2: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3: 站住，别跑！
1: 吉比，
4: 完了，是死胡同。
3: 别路跑了吧，小熊熊。
5: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3: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5: 小人？还学不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3: 是真的有小人。
6: 刚才好险啊！
7: 对了，雪儿、郭子祥，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2: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8: 大爷，您快点儿。
9: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7: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2: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1: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2: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2: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9: 小助手？
4: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2: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10: 奶奶，您来了！
2: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4: 阿姨赶上了，
8: 走了。哎，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4: 哎，郭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8: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11: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1: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0: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1: 我先，
0: 我先，
1: 我先，
0: 我先。
2: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0: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是
3: 他们走了，
0: 最好的公园了。
3: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务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4: 画得不错嘛，
1: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4: 慢走。
5: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3: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6: 画得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4: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5: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3: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7: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8: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3: 等一下。
8: 还挺警觉的嘛。
5: 光头强，你咋的了？
3: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7: 俺也有这种感觉。
5: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7: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9: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4: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5: 真的被跟踪了？
7: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哎，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8: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5: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8: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6: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0: 好丑啊。
8: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9: 什么？快跑！
8: 别想逃。
3: 到了，有人，快躲起来。
8: 跑哪儿去了？
6: 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3: 快跑。
4: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6: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安全，走，快点找缩小器，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7: 光头侠，你那儿有吗？
3: 没发现。
8: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3: 哎，找到了。
8: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
7: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5: 不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3: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5: 哦。行。
8: 去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3: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0: 全。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1: 哼，算我倒霉。哎，
2: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3: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蜂带过来给害的。
4: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5: 那是苏小七吧？
6: 找到你们了！
7: 是那只怪蜂！哎呀，快跑呀！
6: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够了，没路了，
6: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5: 不要过来啊！不要啊！
8: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5: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4: 是谁偷袭我？
6: 别跑！
8: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6: 别跑！看招！
8: 小心！
4: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快躲开！快跑！
0: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2: 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3: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9: 来追呀，
2: 来追呀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
5: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3: 糟了，没路了！
5: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6: 我偏要，我的旋风大。
5: 你上当了吧？
4: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6: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儿？耳朵被塞住了。
6: 别打脸！
10: 作战计划成功。
11: 光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3: 那可不，
8: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2: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2: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13: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0: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13: 哦，我是说这幅。
0: 这幅？
13: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嗯，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0: 可是这画不是……
12: 这画我3万买了。
5: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12: 我出一栋小别墅，
5: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3: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2: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4: 俺也搞不懂。
3: 哎呀，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2: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9: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2: 哦。
13: 小伙子，
12: 这是我的，
13: 我收你为徒吧。
0: 啊，
12: 那我。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极对阵。
1: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2: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3: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西，让我去把苏小西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 我去
3: 我去
1: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西。

0: 给。光头强，缩小器快修好了吧？
1: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2: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3: 是拜拜乔他们，
4: 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5: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缩小器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6: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2: 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缩小器应该就在这儿了。
4: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0: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孙小七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2: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孙小七。
3: 嗯，交给俺们吧。
4: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还等什么？

0: 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0: 快跑！
1: 什么情况？
3: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1: 哎呦，又追过来了！

0: 快给我出来！
1: 熊大熊二，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2: 赶紧给我砸开！
0: 是，老板。
2: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3: 老板，我不行了。
2: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
4: 嗯，
2: 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5: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6: 你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7: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草地把森林叫醒，全天空气让我很舒服。今天冬天我没记住，顶草香江瓜甜。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5: 不听就不心烦了。
1: 你说话真有你的。
0: 老板，你真的
2: 居然藏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0: 拜拜乔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2: 嗯，
1: 哎，他们咋不唱了？
0: 救命啊！
1: 哎，
0: 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0: 太好！哎，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
5: 熊大，这事有古怪。
1: 啊？
5: 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缺套。
1: 熊二，你变机智了。
5: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0: 救命啊！
8: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2: 我偏不住手！
8: 住手！
2: 我偏不。
8: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1: 不要去啊，熊二！
8: 坚持住，俺就来了！
0: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1: 俺忍不住了！
2: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0: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9: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10: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
11: 小小敬意，请笑纳。
9: 嗯，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10: 嗯，

0: 这回他们老实了吧？哎，咋感觉地动了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快看那儿！
2: 你别动，俺去看看。
0: 熊蛋，
3: 熊蛋，
0: 熊蛋，
1: 俺没事儿。
3: 终于进来了，
1: 拜拜小，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3: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4: 是，
5: 拦住他们！

0: 什么？还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别动你！
2: 缩小器。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4: 小佐缪、啊、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法的蜘蛛丝吗？
3: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啊、
5: 那是
4: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2: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3: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
0: 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3: 我可没有。老板，听我说，
4: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5: 管他呢，快拿出小器。
3: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5: 刚才。小心、快把塑料剑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2: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
15: 等你加入哦。
16: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多玛，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7: 玛丽，
18: 发生色彩危机了，
16: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9: 红色、
7: 黄色、
1: 绿色、
18: 蓝色、
6: 紫色，
1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3: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3: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15: 超级武力侠永不言败。
4: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9: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8: 听你爱懂。
5: 光头强？
11: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心。

0: 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春晚，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天哪！
1: 哦天哪！
2: 嗯？你在学我吗？
1: 你在学我吗？
2: 哦，孩子。
1: 哦，孩子。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模仿。
0: 哦。
1: 啊。
2: 哈！
1: 哈！
2: 呼！
1: 嘿！
2: 嘿！
1: 哈！
2: 呼！
1: 嘿！
0: 耶！
2: 我是布鲁伊，我身上臭气熏天。
1: 我是布鲁伊，我身上臭气熏天。
2: 很好，我们赞同这一点。我现在是清晨散步时间。
1: 清晨散步时间。
2: 我喜欢走很远，我喜欢这样走，就像奥运会上的竞走。嘟嘟嘟。

0: 早上好，温蒂，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拍自己的屁股。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你怎么不学了？
1: 你怎么不学了？呀！
0: 别学我！
2: 别学我！
1: 嘿，爸爸，停下！有只鸟，但它怎么在地上？
0: 这是一只小鹦鹉。
1: 它还好吗？
0: 嗯，不太好，好像受伤了。
1: 我们该怎么做？
0: 我们最好帮帮他。这边来。哦哦，他咬我了。没事的，班迪特。
1: 他很害怕。
0: 布鲁伊，快跑回家拿一个鞋盒和小毛巾，给他做一个小床。
1: 好的。嗯，要哪个呢？是大本钟还是内陆的？
3: 快点，布鲁伊。
1: 内陆的吧。
0: 过来吧。
1: 哦，小心。
0: 他像羽毛一样轻。好了，小家伙，温暖舒适的床。
1: 我们现在做什么？
0: 去看兽医吧。
1: 鸟会开车吗？
0: 不会，它们通常是飞行。
1: 安全带没法用吧？
0: 别担心，我有办法。
1: 你这条安全带不错，爸爸。
0: 谢谢。
3: 绿色通道，朋友，别挡路啊！
1: 啊，继续当好安全带。哦，
0: 小心汽车。打扰了，我们发现了这个小家伙，我觉得他可能被猫伤了。
4: 哦，谢谢你，来吧，我让兽医看看。
0: 祝你好运，小家伙。
1: 小鹦鹉没事吧？
0: 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很虚弱。
1: 但愿它没事。
4: 抱歉，我恐怕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小鹦鹉死了。
1: 哦，好吧。
0: 哦，抱歉，孩子，爸爸抱抱。
1: 爸爸。
0: 怎么了？
1: 我不希望鹦鹉死去。
0: 我知道，我也不希望，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束手无策。
1: 你确定他不会好起来吗？
0: 是的，我确定。
4: 哦，布鲁伊。
5: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嘟。
1: 宾果，
5: 怎么了？
1: 你可以假装是鹦鹉吗？
5: 好的。啾啾。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哦，可爱的小家伙，你好像受伤了。我们必须帮助你，宾果，你得咬我。
5: 好的，
1: 好。啊，宾果，你要轻轻地咬，你太用力了。没事的，布鲁伊，我给你拿个鞋盒。加油，小家伙。
5: 哦，像羽毛一样轻。
1: 哦，好了，小家伙，这里一定很舒适。
5: 我们现在去见兽医。
1: 绿色通道，朋友，不要顾着打电话。

0: 的鹦鹉没事，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1: 我有一个好消息，你的鸟没事了。
0: 哦，不不，妈妈，你得假装是个坏消息，告诉我小鹦鹉死了。
1: 哦，你确定吗？
0: 是的，我确定。
1: 好的，我有一个坏消息。
0: 哦，是小鹦鹉死了吗？
1: 很遗憾，是的。
0: 哦，好吧。冰火，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这样活蹦乱跳。
1: 我们应该先跟鹦鹉说好。
0: 嘿，过来。
1: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对吗？
0: 是的，但也没关系，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束手无策。
2: 嘿，布鲁伊，我刚刚发现你不再模仿我了。
0: 哦，是的。
2: 冰果在做什么？
0: 他来了。嘿，马芬来了。妈妈，你还记得承诺吧？
1: 是的，我记得，因为今晚很特别，表妹马芬会住在我们家，你们可以晚一些睡觉。
3: 太好了，晚睡了，晚睡了。
0: 马芬，我们可以晚睡。
4: 呀呵呀呵，
5: 叶子里面都是水。哇哇哇！
0: 啊，你怎么了，马芬？
1: 哦，孩子，我觉得马芬没睡好。
5: 我是美族驼，萌萌又可爱，美味美味美味美味。
0: 他是说自己是美洲驼吗？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留宿聚会。
5: 你来挡住门，你是门挡。
0: 这是怎么回事，条纹伯伯？
6: 还记得你们小时候吗？你们白天总要睡一小会儿。
0: 是的。
6: 等你们长大后，白天就不用睡了，对吧？
0: 是的，我们现在只睡一次，
7: 在晚上睡。
6: 没错，马芬现在正锻炼着适应白天尽量不再小睡。
0: 哦，
5: 耶！爸爸别说了。
6: 好的，马芬，晚上早点睡吧。
0: 等等，不，我们今天要晚睡的。
6: 好吧，我先走了。
2: 嘿，马芬。
5: 椰子。
0: 妈妈，你说过我们可以晚睡的。
1: 我知道我说过，但我们必须尊重马芬的生活习惯，他没睡好。
0: 但你答应过的。
1: 玩一个游戏，然后就睡。
5: 哦，弹出去吉他。
0: 哦，好吧，我们来玩一个很长的游戏，等游戏结束就很晚了。
5: 耶，我也要。
0: 好的，一个游戏然后就睡。
1: 很好，玩什么呢？
3: 餐厅游戏。
0: 亲爱的，我们和希拉在餐厅慢慢享受美味的晚餐吧。
8: 当然，亲爱的。
1: 晚上好，欢迎各位光临，我们提供快捷服务。今晚一共有几位用餐？
0: 三位。
1: 很好，一二、还有一位在哪儿？
3: 呀，醒醒希拉，
5: 要叫我布布巴布。
1: 布布巴布是想要睡觉了。
0: 不，他没事的，他只是喜欢植物。
5: 啊，我讨厌植物。
9: 别乱动希拉。
0: 我们来了。
5: 啾啾，
0: 不是公交车，
1: 请看菜单。
0: 好的，先说一声，我们可能要考虑很长时间。
1: 不，不会的，
8: 这些看起来都很不错哦。
5: 被椰子里面是水。
0: 希拉，你在做什么？
5: 别管我。
1: 餐厅怎么了？
0: 我们不想现在结束。
1: 布鲁伊，
0: 我们也许可以去炸薯条店。走吧，家人们。
5: 薯条，
2: 炸薯条，快来买炸薯条吧。哦，你们好，想要炸薯条吗？
5: 炸薯条。
2: 哦，好的，冷静女士，不要摇晃我的店铺好吗？
0: 请给我们一些炸薯条吧，不着急。
2: 你的朋友好像要睡着了。
0: 哦，不，他没事。
2: 一共$4，谢谢。
0: 如果付钱游戏就结束了。
8: 我们该怎么办，亲爱的？
0: 我知道，快跑，希拉！
5: 好的，跑！
2: 嗨，站住，小偷！
0: 游戏还要继续。
8: 太好了。

0: 亲爱的，
1: 警察，
2: 是有人报警吗？
1: 是的，他往那边跑了。
2: 别跑，警察！
3: 哎呀！
4: 西山火烈鸟快飞！哇
0: 哦，马芬，你真的累了。哇！
2: 不准动！谢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1: 我希望你能严厉惩罚他。
2: 听着，如果你们的朋友想要炸薯条的话，他就必须付钱。
0: 是的，警察女士。
5: 对不起，警察女士。
2: 好的，姑娘们，该睡觉了。
6: 哦，这不公平，你说过我们可以晚睡的。
2: 布鲁伊，已经很晚了，你看已经八点了。
7: 我们今天晚睡了，
8: 太好了。
2: 别大声叫，布鲁伊，你的小表妹没睡好，你还需要照顾她的。马芬早就应该去睡觉了，你看看她。
4: 喂，警察，
2: 醒了，
6: 回来。
2: 这并不意味着游戏没结束。
4: 我来了，火烈鸟。
6: 你还好吗，马芬？
4: 我是火烈鸟女王。
0: 布鲁伊，这说明游戏还在继续。来吧，我们可以再晚点睡。
6: 不，宾果，照我说的做啊。希拉，看，警察女士来了，跟着我。
4: 不要抓我们，警察女士。
2: 布鲁伊，啊，我要抓住你。
4: 哎，
0: 躲在里面，希拉。
4: 好的，布鲁伊，
0: 他们不会找到你的。
4: 谢谢你，布鲁伊。
0: 你不要出声哦，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2: 啊，布鲁伊，
4: 早上好，布鲁伊。
6: 啊，我好累啊。
4: 你也许应该早点睡觉。
0: 是的，也许吧，马芬。
4: 布鲁伊，
0: 怎么了，马芬？
4: 我的睡袋里怎么有一只火烈鸟呢？
0: 说来话长啊。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新。

0: 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我们的游戏，罗斯奇，
7: 你毁了我的游戏，
8: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7: 你真小气。
9: 好了好了，冷静，孩子们，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罗斯奇，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7: 好的，卡莉老师，我当时走向他们在的地方。嗨，医生女士们，你们有拐杖吗？他们好像都疯了，一个劲儿地冲我大叫。
9: 哦，这真奇怪。
7: 是的。
9: 布鲁伊，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6: 好的，我们当时正在一家婴儿医院玩医生游戏。下一位，我们要给妈妈们接生。哦，你的宝宝来了。
8: 我有施法蓝绒布。
6: 出来了，是个男宝宝。啊，
10: 谢谢，我叫他马克思吧。
6: 恭喜你。下一位。
11: 哦，到我了。
6: 印地想生一个早产儿，他姐姐就是个早产儿。
11: 布鲁伊，我们假装我的宝宝要提前出生可以吗？
6: 哦，好的。
11: 医生，我觉得我的宝宝要出来了。
6: 太好了，但宝宝不是应该今天下午出生吗？
11: 估计提前了。
6: 早产儿。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早产儿。
11: 我有点担心。
6: 一切都会顺利的，印地。
8: 我有施法蓝绒布。
6: 出来了，出来了。
12: 太好了，
6: 是个男孩。
11: 不是女孩。
6: 对，是个女孩。
11: 你好，我们叫她玻璃吧。
6: 太好了。好的，谁是下一位？
11: 不，不乐意，因为玻璃是早产儿，
13: 她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11: 因为她还很小。
6: 哦哦，好的，我们可以照顾她。
8: 我可以用上施法蓝绒布。
11: 谢谢，但在碰它之前，你们必须用肥皂洗手。
8: 明白。大家注意，这是洗手的地方。
11: 好的，我们需要给它找一个保温箱，比如玻璃缸。
6: 啊哈，这个怎么样？
11: 可以，
6: 我帮你把玻璃放进去。
8: 啊啊啊，等一下洗手。
6: 哦，是的，我忘了。睡在这里吧，玻璃。
11: 他喜欢阅读灯。
6: 太好了，然后呢，印地？
11: 妈妈晚上不能留在这里，
13: 所以你要跟我说可以回家睡觉了。
6: 哦，好的。
11: 但我会假装不想离开玻璃。
6: 明白。好的，亲爱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1: 但我不想离开玻璃。
6: 你现在必须坚强一点。
11: 对，我要做最坚强的妈妈。晚安，玻璃。
6: 没事的，印地，我们会好好照顾他。他睡着了。
7: 嗨，医生女士们，你们有拐杖吗？啊！
14: 哦，我明白了。抱歉，印地，我不知道玻璃是你生的早产儿。
11: 没关系，罗斯奇，你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玩。
7: 太好了，
9: 但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哦。
6: 是的，来吧。
7: 好的。
9: 在你们去玩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2: 当然。
9: 罗斯奇，说说你为什么需要拐杖呢？
7: 哦，是这样的，我和科科在用积木修城堡。哇！这时来了一条巨龙。哇
6: 哇！啊，巨龙回来了，大家快跑！
7: 这条巨龙每天都会吃掉一个村民。
11: 走开，巨龙！
15: 快把村民交给我，否则我会朝整个村子喷火。
11: 哦，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7: 村民们没有其他选择。

0: 责，所以把一个村民交给了巨龙。他们用点兵点将的游戏决定谁会被送给巨龙。点兵点将，看看点到谁不是你。不是因为你太脏，不是因为你太干净，我妈妈说你是精灵女王。
1: 他们点中了国王的女儿。
2: 哦不，我真难过。我可以把城堡送给愿意代替他的人，但没有人愿意。
0: 不过国王的女儿非常勇敢，她对国王说，再见父王，我们都要做最勇敢的人。
2: 不，
3: 太好了，哇！
1: 哦，我唯一的女儿离开了，谁能把她带回来？
0: 我可以，陛下，我是一名骑士。
1: 你不害怕吗？
0: 我害怕，陛下，但我要做世上最勇敢的人。说完，骑士出发了。
1: 晚安，伯利。
3: 哇哇
0: 呀！就是你，香肠龙。哇！现在我命令你放开国王的女儿。
3: 休想！这就把她吃掉。
0: 嘿，用这个吧，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女儿。
3: 好的。哇！
0: 放开她！
3: 你无法阻止我。
0: 骑士用尽全力与香肠龙搏斗。呀！呀
3: 呀！
0: 勇敢的骑士胜利了，他救出了国王的女儿，你现在安全了。但勇敢的骑士却受了很重的伤。哦，我需要去医院。哦，那边有家医院，谢谢。嗨，医生女士们，你们有拐杖吗？
4: 我们来玩骑士和龙的游戏，耶！
5: 好耶！
6: 真是个好孩子。
1: 罗斯奇，来玩过家家游戏吧。
0: 好的。
1: 啊！早上好，亲爱的。
0: 早上好，亲爱的。我给你准备了一杯茶。
1: 哦，谢谢，我喜欢早上喝杯茶。
0: 我就知道你喜欢。
1: 水槽又漏水了吗？
0: 是的，玻璃在跟我学修理。
1: 我来喂玻璃吃早餐吧。你真是个好孩子，玻璃。
7: 好了，我要去工作了，再见。
8: 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去工作了。
1: 但我也要去工作。
0: 妈妈们不需要出去工作。
1: 不，他们需要。
0: 不，他们得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1: 不，不是这样。妈妈们会去工作，爸爸们在家修剪草坪。
0: 不，不是这样。
1: 是，就是这样。
0: 不，不是这样。
1: 是，就是这样。
6: 哦，印第，罗斯奇，爸爸和妈妈可不会这样吵架哦。
0: 印第不好好玩。
1: 不是罗斯奇不好好玩，
0: 我再好好玩。
1: 你没有。
6: 好了好了，孩子们，我觉得你们最好分开玩一会儿。罗斯奇，你可以去找布鲁伊玩过家家。印第，你可以去沙坑找麦麦玩。
1: 好的，我再也不跟你玩过家家了。
0: 我再也不跟你玩爸爸和妈妈的游戏了。
1: 哼！
6: 拭目以待吧。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和妈妈》。
1: 你好，麦麦，我们玩过家家吧，因为我再也不想和罗斯奇玩了。
9: 听起来不错。
1: 你在做什么？
9: 我在挖洞，一直挖到沙坑的最下面。
1: 玻璃和我可以帮忙吗？
10: 当然，
1: 罗斯奇绝不会做这么有趣的事。
9: 啊，我挖到底了。
1: 下面有什么？
0: 绿色的塑料。
1: 好吧，玻璃该是午餐了。
9: 我们再挖一个。
1: 什么？麦麦，哼，
0: 我可以跟你玩爸爸和妈妈的游戏吗，布鲁伊？
9: 当然。
0: 太好了，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印第一起玩过家家游戏了。
9: 我来当妈妈。
0: 好的，我来修这个。
9: 爸爸，
0: 嘿，
9: 你该喝水了，宝宝。
0: 啊，你在做什么？
9: 玩过家家游戏呀。你是我的宝宝，宝宝想吃奶糖吗？
1: 斯尼克斯，你不喜欢挖洞吧？
3: 腊肠犬的胳膊短，不能挖洞。
1: 那我们来玩过家家吧。
3: 好的。
1: 玻璃是我们的宝宝，我需要去工作，所以
10: 知道啦。到你啦，斯尼克斯。
3: 哈哈。

0: 该给你换尿布啦。
1: 不要。
2: 温顿，如果我们一起玩过家家，你能保证都听我的话吗？
3: 可以，我是很听话的。
2: 这是玻璃，我去工作了。
0: 啊，你好。好的，终于可以工作了。打字，打字，打字。
2: 温顿，
3: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2: 你得让玻璃睡觉。
3: 要怎么做？
2: 来回摇晃它就行了。不，这样摇。给你，它睡着了。
3: 现在要做什么？
2: 带它回家，把它放回床上。
3: 好的。我住在哪里？
2: 啊！小飞机飞过来啦。
1: 哦，小宝贝不喜欢吃这个吗？哦，好孩子，
2: 泰利叶兄弟，和我一起玩过家家吧。
1: 哦，好的，但是我要先做一件事，
2: 记得让他趴一会儿哦。
1: 好的。嘿，准备好进攻城堡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宝宝喜欢散步。
0: 哦，淘气的宝宝。竟然把奶嘴吐出来！
2: 别担心，我会。
1: 嘿，别跑，宝宝！
2: 啊，我终于可以工作了，打字，打字，打字。不知道玻璃怎么样了？耶！
4: 他们来了！呀呀
2: 呀呀！打字，打字，打字，打字。
1: 啊！
2: 天哪，真不懂这有什么难的。
1: 啊！
3: 快拦住那个孩子！
2: 玻璃乖，罗斯奇一定不会带你去进攻城堡。
1: 印第，你得帮帮我！布鲁伊他疯了，我需要躲起来。
2: 啊，好的，我知道了。
1: 宝宝，宝宝，
2: 温顿，你见到我的宝宝了吗？
3: 抱歉，没见到。
2: 哦，
3: 我当你的宝宝吧。
2: 太好啦，该喝奶了，宝宝。我觉得他走了。
5: 谢谢印第。你好，玻璃，很高兴再见到你。哦，绿色的塑料。
2: 抱歉，我刚才吼你了。
5: 抱歉，我也吼你了。
2: 我们再玩一次过家家吧。
5: 好吧，来吧。
2: 我喜欢你的帽子。
5: 啊！印第，我觉得妈妈也可以工作。
2: 爸爸也可以出去工作。不然你出去工作，我来照顾玻璃。
5: 不，没事的。
2: 不，我真的不介意。
5: 不，我也不介意。
1: 必须有人去工作。
5: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周末度假怎么样？
6: 太好了。
5: 他已经睡了。
2: 好的，我想水槽又坏了。
5: 哦，好的，我去修。
2: 谢谢卢思琪。
0: 妈妈，
7: 我不是妈妈。
0: 哦，爸爸。
7: 什么事啊？
0: 我们现在可以玩捉迷藏吗？
7: 等一会儿吧。
0: 哼。为什么雕像狗一直坐在那里？
7: 他在练习如何集中精力。
0: 什么？我们不需要练习这个。
7: 你确定吗？
0: 是的，集中精力非常简单，看我。哦，蜻蜓！
2: 啊，我长了胡萝卜脚。
0: 嘿，冰果，我们来玩捉迷藏。
8: 好耶，捉迷藏！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捉迷藏。好的，你们躲起来，我来找。开始，一、二。
9: 啊，等一等。
7: 是的，稍等一下。
9: 我们可以躲起来，但你保证不要忘记来找我们。
0: 我从没忘记过。
6: 不，你忘记过。
0: 好吧，好吧，我保证。
10: 很好，
0: 开始吧。一，
9: 哇，他在计数了，快，我们得躲起来。
0: 六，七，
7: 千万不要分心。
0: 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了吗？我来啦。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呢？哦，有个网球。哦，不能分心，布鲁伊。
10: 有。他们藏得很好啊。这里有人吗？是芝芝啊，我以为把你弄丢了。
11: 呀呀呀，喂我喂我。
10: 你饿了吗，芝芝？
11: 我饿了。
10: 我很想给你吃的，但我在玩捉迷藏。好吧，我快速喂你一下吧。
11: 哎呀哎呀，我饿了。哎呀，
10: 你怎么跑去水槽下面了？
11: 我饿了。
10: 你吃的东西去哪儿了？
11: 哎呀哎呀，我饿了。
10: 哦，芝芝，我知道，我正在找。啊哈，找到了。芝芝铃，
11: 太好了太好了，
10: 给你。现在我得回去了。
11: 厕所厕所，我要去厕所。咦。
10: 哦，芝芝，
11: 芝芝想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10: 到啦，你放便吧。哦，很好，芝芝，我先走了。现在我要做什么来着？
11: 帮帮我，帮帮我。
10: 哦，芝芝需要我帮他洗手。
9: 这个淋浴间真脏。
10: 是的，很好玩的。洗洗洗，好了，芝芝，没有细菌了。现在我要去，我忘记刚才在干什么了。哦，好吧，我和你玩玩吧。高兴再次见到你，波利。我想听听你去埃及旅行的事情。呀，哦，好的，很精彩。你的茶需要加奶吗？好的，谢谢，我给你倒。波利，你呢，杰拉德？芝芝，这是茶换会，不是舞会，你别闹了。我为我丈夫感到抱歉。停下停下。哦，他总是这样。抱歉，芝芝，但你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我要把你关掉。啊，没有关闭的按钮。妈妈，你能把芝芝的电池取下来吗？安静，芝芝。妈妈，妈妈，你在哪？好的，我要去弄清楚。1、2、3、4。哦耶，没错。
7: 哦，天哪，我的后背一直被一棵圣诞树顶着。
10: 你们相信吗？我刚才分心了，我竟然忘记在玩捉迷藏了。
6: 相信。
9: 绝对相信。
7: 绝对相信。
2: 现在你们躲，我来找。
10: 好的。
2: 1、2、3、4。
10: 快，你得快点躲起来，冰果只能数到14。哦，蜻蜓。
2: 11、12、13、14。躲好了吗？我来了。他们在哪儿呢？可能在垃圾桶里。嘘，不在这里。
9: 哦，布鲁伊，你把芝芝放哪儿了？
10: 哦，别担心，我把它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2: 他们可能在这儿。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觉得这温度有多高？
1: 我已经热得没办法想这个问题了。
0: 你确定不停下来让我修空调吗？
2: 不好意思啊，江荣兄说飘飘那边的问题比较紧急。
3: 太云号，这里是爱心总部。
2: 江荣兄，请讲。
3: 桑拿谷出问题了。
0: 温度这么高还出问题？
3: 飘飘们不挖产热的煤矿石，那些热带植物都会死的。
2: 收到，总部。冰爽的果汁奶昔来啦！
4: 多谢分享
2: 小熊。哇哦！
1: 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我没问题的，一切尽。

0: 浸在掌握中。
1: 不需要你们帮忙，我能搞定。
0: 糟糕，本来可以的，结果没端稳。对不起，易怒熊。
2: 没关系，我今天头一回这么凉快。
3: 那里出问题了，温度正在下降啊。
4: 热成这样，我倒希望附近能有个泳池给我降降温。
2: 好主意。
5: 大家好啊，发生什么事了？
6: 太热了，我们要吃飘飘华夫冰淇淋。
5: 没有冰淇淋都不干活。
1: 看样子遇到麻烦了。
7: 所以在热带森林辛苦工作以后，飘飘会得到他们最爱的食物，冰爽的飘飘华夫冰淇淋作为奖励。这种冰淇淋是一种叫冰冰的生物制作的。
8: 冰爽，我喜欢。
7: 他们住在隐秘的冰洞里，搜集最好的冰来制作飘飘华夫冰淇淋。
9: 那怎么没看到这些冰冰呢？
10: 让我看，
11: 我正在看呢。
10: 我看啊，那些飘飘们站着的地方是以后布拉斯特坏蛋村用来建炫酷跑车道的，我得把他们赶走。这种日子好不好过呀？没有冰爽的飘飘无夫，微服飘飘。
11: 飘飘华夫，飘飘华夫冰淇淋，
10: 管他叫什么呢？多亏了我天衣无缝的妙计，他们现在吃不到冰淇淋了。一旦他们不干活离开那里，我们就去那里，然后让那些冰冰给我的美食街做冰淇淋。
11: 要是有人比我们先去那里，就没戏了。
10: 爱心小熊，
11: 老大，怎么对付他们啊？有什么邪恶又讨厌又恶毒的办法吗？当然，肯定是妙计。
10: 你说呢？我当然有妙计了。
1: 好，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先找到冰冰的隐秘冰洞，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让这些飘飘心情再次好起来。不过，分小熊去哪儿了？冰冰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你们最好都去救他们。我留下来安抚飘飘。我要给他们做冰爽的飘飘华夫冰淇淋。
9: 好主意，不过没那么容易哦。
2: 是啊，这么热的天做冰淇淋可不容易。
9: 我们可以留一个人帮你。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应付得来。有了冰淇淋，这事就好办了。

0: 我做好一个了。
1: 当然了，只有一个。
0: 我要给所有飘飘都做一个。我来施展一点小魔法。
1: 哦，糟了！肚皮勋章魔法在异线光明镜内不管用，我都忘记这件事了。这些冰淇淋变得实在是太小了。
2: 啊，哼！
1: 不知道一怒熊的超级魔法美食制造机在飘飘华夫冰淇淋上管不管用？
0: 我来试试。飘飘华夫冰淇淋有了，
1: 好像不对劲啊！哦，啊啊啊啊！哦哦，我的冰块用完了。
3: 我没看到什么冰洞，
1: 大家继续找，希望分享熊那边的情况比我们要好。

0: 晚了，大家要不要吃冰爽的飘飘华夫冰淇淋啊？天哪，冰淇淋化了，看来天太热了，我们的冰不够冰，但我们的冰已经用完了。也许我应该找人帮忙。
1: 别着急，爱心小熊，我给你们带了好东西哦。
2: 其他小熊去哪儿了？
1: 管他们呢，他们都不在，我们只用搞定这一只小熊就行了。
0: 这是冰冰的冰洞里面的特制冰，如果顺着这个能找到冰洞，那我就有足够的冰做很多很多的飘飘华夫冰淇淋了。我应该跟大家说一声，但是那样会打乱他们寻找冰冰的计划。大家听啊，听到了吗？等一下，我认识这些车轮印子，是布拉斯特的车。
3: 原来如此，如果布拉斯特抓走了冰冰，那麻烦可就大了。

0: 人吗？冰冰。哦，可怜的冰冰，谁把你们关起来的？我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的，我可以的。哦，不好！
1: 萝卜，快看啊，我们抓住了一只活着的爱心小熊呢。
2: 拉斯特罗伯，你们两个为什么总是干坏事？
1: 这不过是我的另一个妙计罢了。吃不到冰淇淋，飘飘就不会干活，到时候他们的地方就是我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地盘了。
3: 你的妙计？
1: 对，就是我的。我的？
3: 是我。
0: 你能帮我吗？听起来不错。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就这样做。
1: 是我想的妙计，我布拉斯特就是天才，你得承认这点。

0: 真是荒唐。
1: 行啊，既然你是天才，那你怎么没发现我们抓的人跑了？
0: 什么？
2: 哦，你冻住了他们的脚，我不会这么做。不过，普兰斯特和罗伯，
3: 我觉得我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运动哎。
4: 飞翔熊，你找到了冰冰，
5: 还赶走了坏人，就凭你一个人？
2: 哦，当然不是啦，一个人确实能做很多事，但是大家一起能做更多的事啊。这个是给你的，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

0: 瑶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还是不行啊，欢乐熊。不是只有你这样，睡觉熊为了他的研究项目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了，脾气暴躁得很。你们好啊，小家伙们，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就是你错了。应该是猴子需要我们帮忙吗？错了，就是错了。我看他们可能需要好好睡一觉。对呀，睡着了就冷静下来了，就不记得吵架这回事了。开始吧。

0: 我喜欢红色、绿色。
1: 哥们儿，给你一点建设性的建议，下次唱歌别跑调。
2: 哥们儿，你才起调起低了，好吧，你的调子太低了。
3: 现在怎么样？
4: 还是显示第三条线路有问题。
1: 欢乐熊，你知道怎么让飘飘入睡吗？
4: 难道让他们入睡很难吗？
2: 我没开玩笑，那些小家伙吵得不可开交。
5: 哦，我给睡觉熊唱摇篮曲，他才睡着的。
2: 我们试过了没用，
1: 他们吵得太厉害了，都没听我们唱歌。再说还有个人唱歌那么难听，
2: 是降 B 调，你唱跑调了，记得吗？你就是个跑调王。
5: 也许你们应该唱大声一点。
6: 什么？谁？
4: 对不起，睡觉熊，我先走了。希望你们能顺利让飘飘入睡。
6: 哦，让飘飘入睡，我记得有个办法的。飘飘，飘飘快睡。飘飘快睡，对于飘飘们来说就是美美的睡一觉。摇篮曲要顺着唱，不然会有反效果。快快睡，快快睡，不要醒。飘飘快睡，飘飘快睡。
4: 飘飘快睡，飘飘快睡。知道了，谢了，睡觉熊，抱歉吵醒你了。
6: 千万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因为它会让飘飘沉睡100年。

0: 快睡。
1: 我
2: 怎么知道？
3: 这个有用啊！
1: 宝宝。

0: 太好了，
1: 问题解决了，
2: 问题解决了，
1: 原来不是车轴的问题，是扩展器的问题，搞定，
2: 搞定。

0: 这个尤其可爱。干得好啊，朋友们。
1: 我是欢乐熊。
2: 欢乐熊，飘飘睡的魔法在四处蔓延，不能这样下去。如果飘飘们都睡着了，就没人打理森林了，赶紧把他们叫醒。
1: 马上去办。快醒过来，小家伙们。快醒醒。
0: 迪宝，我这里有你最爱吃的柠檬酸甜棒棒糖哦。
3: 飘飘快睡。
0: 给他柠檬酸甜棒棒糖都不行，这问题严重了。

0: 我估计你们没听完我最后说的话，这个摇篮曲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因为它会让飘飘沉睡一百年。一百年？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1: 兄弟，我们真的把这事搞砸了。不，都怪我，都怪我当时挂电话挂得太快。
2: 花辣小，大家当时都焦头烂额的。
3: 犯错是难免的，
2: 但我犯的错太严重了。虽然如此，但我们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4: 哎呀，找到了！一线光明境内的极特睡眠问题，快快睡！哦，快快睡！快快睡！
5: 这下可好？现在该怎么办？
6: 我们都是按照他说的做的。
7: 我记下来了，快快睡，快快睡！
8: 不要醒，
2: 飘飘快睡，摇篮曲要顺着唱，不然会有反效果。
8: 反效果？对了，如果顺着唱能让他们入睡，那反着唱能让他们醒过来吗？
2: 我觉得有道理。
8: 都准备好了，
2: 开始吧。
8: 我们再来一次，开始吧。

0: 快醒来，不要睡，不要睡。可爱的小家伙，睡得好吗？
1: 嗯，问题解决了。耶！
2: 颜色好，
3: 颜色不好，
4: 颜色好，
5: 喜欢好。
1: 我忘记问他们吵架的根本原因了。吵给花上什么颜色？
2: 应该是青色。
1: 哦，如果他们能乖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争吵了。棕小熊，对啊，我们找乖乖熊。
6: 好的，这就是我的肚皮勋章。
1: 大家看，这是彩虹的颜色哦。你们可以给每个花瓣上不同的颜色，这样每朵花上都有你们喜欢的颜色啦。
2: 好啊，不错，我喜欢。
7: 我这次唱的好吧，
8: 兄弟？我们说唱的时候，歌词可以改成"飘飘真乖"。
7: 我们再来一遍，开始吧。飘飘真乖，沉睡的飘飘，沉睡的飘飘，快醒来，不要睡，不要睡。沉睡的飘飘，沉睡的飘飘，快醒来，不要睡，不要睡。
8: 飘快睡，飘飘快睡，
9: 给他唱首摇篮曲，
7: 快醒来，不要睡，不要睡。
10: 哦，怎么了？哦，原来是个奇怪的梦啊。飘飘快睡真是太奇怪了。哦，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金苑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

0: 吃鸡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哎，老大，信号被干扰了。
2: 你们能看到我吗？
3: 爱心小熊，
2: 我们增加了电量。
0: 你平时老是扫我的信
2: 还
0: 不够啊，现在还让我看不成飘飘喜剧秀，简直忍无可忍，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跟你们这些臭熊一起待在一线光明镜了。
4: 现在信号好多了，
2: 我现在看你也更清楚了。
5: 哎，你好，小柔熊。
6: 你好啊，迪宝。
4: 你有什么任务要给我们吗？
2: 我们收到情绪森林里的飘飘们的请求，他们正在播种爱心种植，希望你们过去保护他们。
4: 我们马上去，小柔熊。
7: 布拉斯特那边没动静，怎么回事？他们睡着了吗？以前只要飘飘播种爱心种子，他们准会出现来捣乱。
4: 真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爱心小熊，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你们不让我看喜剧秀对吧？那好，我受够了。如你们的愿，这些飘飘、爱心种子，还有一线光明镜，所有的一切都怪你们了。我走还不行吗？我走，离开这里。
1: 布拉斯特，别走啊！
0: 去找个没有这些恶心的爱心熊的地方，建布拉斯特坏蛋村。
1: 我不信你居然要放弃。
0: 你不信，那你看好了。
1: 布拉斯特别走，我们应该留在这里，该走的是那些臭熊。
0: 要留你留，我才不在乎呢。
1: 嘿，等等我。
8: 啊，看来布拉斯特坏蛋村的日子不好过呀。那家伙疯了，
4: 最近一线光明镜内有好多好多的爱心，他肯定很崩溃，真够可怜的。
9: 太好了，看来布拉斯特这个大坏蛋要带着他的坏蛋帮离开这里了。
4: 你也看到了，难以置信，不过确实他走了。
9: 一线光明镜再也不会有麻烦了，任务完成，你们可以回家了。
4: 我们要回家了，太好了。
10: 我完全没想到。
4: 哇，真的吗？小柔熊，你说的是真的？
9: 当然是真的，既然布拉斯特走了，那爱心小熊就可以回家了。
4: 迫不及待想回爱心村了，
7: 迫不及待想休假了，
11: 终于可以不用吃易怒熊做的饭了。
12: 大家走了，我们回家喽。
4: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4: 不，这样挺好的，只是有点难以置信，保护这里这么久，现在这里不需要我们了。
7: 迪宝，等我们回到爱心村，我就给你建个飘飘小别墅。啊，欢乐熊，我们这是去哪儿？这是回家的路吗？
4: 易怒熊，我们先不回家，我想跟娇柔熊通话，这里信号比较好。
13: 爱心总部，探云号呼叫爱心总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怎么回事？

0: 很难说，天气影响什么的都有可能。
1: 你们好，爱心小熊，能回家高兴吧？
0: 高兴得不得了。
1: 我们也很高兴，大家准备在爱心村举办一个大派对，迎接你们回家呀。
2: 派对？
3: 你确定我们不用待在这里了吗？
1: 不用，没什么需要你们关心的。
3: 娇柔熊，你没事吧？你听起来怪怪的。
1: 有点受凉咳嗽而已。
4: 哦，听到你生病我很难过，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1: 嘿，管他呢，现在当务之急是你们赶紧回家。爱心村见。
3: 娇柔熊，娇柔熊。
4: 哦，信号断了。嗯，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3: 是啊，但我也说不清楚。
5: 大家快回家，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们。这些爱心小熊太好骗了，多亏了罗伯。
1: 大家快点回家，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们啊。
0: 好啦，你参加派对的时候可以这样，先深吸一口气，准备好，然后你为什么停车？不错，很不错，你在派对上会玩得很开心的。欢乐熊怎么了？
3: 我觉得我们得等一段时间再回家。
0: 等？为什么要等？
3: 我现在还不确定。
0: 娇柔熊说了，任务完成了，大家回家开派对狂欢，你还有什么问题？
3: 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娇柔熊都不像他自己。
0: 那你觉得他像谁？
6: 我觉得娇柔熊很正常啊。
0: 那你能告诉我们你想要我们等多久？
3: 等到我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回家了为止。
0: 等到你确定？
3: 对，作为队长我要负责。
0: 哦，队长，原来是这样啊，在这里他说了算，回到爱心村才是娇柔熊说了算。
3: 一怒熊不是这样的。
4: 欢乐熊是我们的队长，他通过详细分析觉得有问题，我们应该听他的。
3: 关心，你确定我们不用待在这里了吗？
1: 不用，没什么需要你们关心的。没什么需要你们关心的。
3: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什么需要你们关心的。娇柔熊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0: 他说的对。
3: 爱心总部，请回话，这里是探云号，我们迫不及待想离开一线光明镜回到爱心村。
1: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们那里见。我是说我们这里见。
0: 这不是爱心村传来的，这是布拉斯特坏蛋村传来的。
1: 我们这里见。
7: 探云号，这里是爱心总部，请回话呀。
1: 我们准备了一个大蛋糕，欢迎你们回家。
7: 不，欢乐熊，那不是我，有人假冒我，不要听他的，那不是我。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广播和彩虹转换器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凝聚的能量可以增强信号，直到布拉斯特坏蛋村。对不起，我之前还质疑你。
3: 朋友，没关系。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爱心能量凝聚。

0: 们有没有闻到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1: 不良欢迎乐于助人，
2: 爱心小手。
3: 联系不上你们，我真的很担心。干得好，欢乐熊，你真的表现得很好，现在一切顺利。
4: 谢谢夸奖，但布拉斯特可不这么觉得，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
3: 是的，只要他有机会，他就会。什么声音？
4: 我们在开派对呢，庆祝暂时不能回家。
5: Yes! Yeah! 呜呼！
4: 看到他是怎么搜集光的吧？他能搜集到太阳所有的颜色，然后散发出来给我们看。
6: 太美了，欢乐熊，真的好美。
4: 谢谢分享熊，我特别喜欢它，它很有些年头了，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制作的。安全起见，我最好把它收好。
7: 哎，我还有事要忙。走吧，迪宝。厉害，活力熊！
8: 我也要跟一怒熊一起去工作，要不你出去玩滑板吧？
9: 你得看看我最拿手的滑板绝技。好，准备开始。这个动作很难的，之前还没有成功过呢。活力熊360度空中旋转三连跳转体。哎呀，不好！糟了，
8: 什么东西？
10: 欢乐熊的项链。哎，兄弟，这可是他的宝贝。
9: 我知道我知道，但应该没事，看起来不算太坏对吧？糟了，
10: 看起来不算太好。
9: 哎，我该怎么办呢？
10: 你得告诉他实情。
9: 不是吧，好运熊，如果告诉他实情他会很伤心的。
10: 我知道，但你必须这么做。娇柔熊说过，如果失去别人的信任就很难再弥补。
9: 这样吧，我来修，我会把它修得像新的一样。嘿，欢乐熊自己都说了，我是个厉害的艺术家。
10: 我不确定。
9: 我至少要试试。别这样，好运熊，给我一个机会试试好吗？我已经弄坏了他的项链，不能再伤他的心了。
10: 好吧，为了欢乐熊，我就暂时保密，但只保密一会儿啊。
9: 一会儿就行，别让欢乐熊到工作室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可以的，没问题的。
10: 哦，是你啊，欢乐熊，你有什么事吗？欢乐熊，
4: 我要给迪宝看看项链。
10: 好主意。不过要不要先看我表演个魔术？随我来。
4: 原来你还会魔术，我都不知道。好运熊，
10: 我也不知道。我是说开始表演了，我需要一位观众协助我表演。
4: 我
10: 要不就你吧，请站到上面来。激动吗？我也很激动。首先变一个把你变消失，可能吧，请到魔法盒里面来。等我念完咒语，它就会消失了。阿布卡拉布拉布拉库拉库拉什么什么。
4: 迪宝迪宝。
10: 好吧，我再试一次。
9: 好吧，如果他不仔细看的话应该发现不了。现在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糟了。我为什么要听好运熊的话？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藏在外面？就这么办，我把它藏在外面。如果他以为项链丢了而不是被我弄坏了，也许会好受一点。
10: 哒哒。
4: 好运熊，你确定你会表演这个魔术吗？
10: 什么？你认为我不会表演魔术？
4: 当 当然了，如果你说会，我肯定相信你了。
8: 相信？是啊，好吧。
4: 我只是觉得也许你需要多加练习，仅此而已。
8: 等一下，让我再试一次。
4: 好吧。

0: 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是不让欢乐熊伤心的唯一办法。
1: 再来看一次，哒哒！
2: 哇哦，好运熊，你做到了！
1: 是吗？原来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
2: 现在赶紧让他回来吧。
1: 回来，当然，回来当然很好了。不管你在哪儿，是远还是近，小迪宝，快快回来！看来我还是要多加练习才行。
2: 你不知道你把迪宝怎么了？
1: 哦，不是，我非常确定他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2: 迪宝，
1: 迪宝，快出来！
2: 你在哪儿？
1: 迪宝，
2: 快出来！迪宝，很抱歉打扰你们工作，你们有看到迪宝吗？
3: 没有，
4: 没有，
5: 没看到迪宝。
1: 看来我还不清楚我的魔法实力啊！别担心，欢乐熊，我们会找到迪宝的。迪宝，
2: 迪宝，迪宝。
0: 不好，不是时候啊。

0: 火力熊，你有看到迪宝吗？我把它变不见了，然后说来话长。
1: 我帮你一起找
2: 迪宝，
1: 不管你在哪儿，快出来！
2: 迪宝，快出来！
3: 你们几个人到底在干什么呢？
1: 找迪宝，好英雄把他变不见了，然后说来话长，
3: 他就在里面。我的天！
4: 他在玩什么呢？
1: 我敢肯定没玩什么。
4: 小心一点，狐狸熊，我的项链在里面。我想给迪宝看看。怎么没有我的项链呢？迪宝，你把里面的东西拿到哪里去了？
5: 什么东西都没有。
4: 拜托，迪宝，这条项链对我很重要，你能告诉我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吗？
5: 没有，没有，迪宝没看到。
0: 火力熊，跟他说。
4: 跟我说什么？
1: 跟你说实情，欢乐熊。我得坦白告诉你，我把你的项链弄坏了。
4: 火力熊，你真是善良，还替迪宝担责。不过他得告诉我项链在哪儿。
0: 不，他说的是事实，欢乐熊，真的。
1: 我玩滑板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我努力想修好，我以为能修好，我只是不想你难过，所以就把项链藏起来了，就在那边的牧场里。
6: 我带你去看，飘飘刚在那片牧场播种了。
1: 我知道怎么过去更快。要过去只有一条路，这次你一定能成功，火力熊。火力熊360度空中旋转三连跳转体，成功了！呜！哎呀，糟了！看来我永远都找不到他了。对不起，欢乐熊，我保证一定会想办法赔偿你的。
4: 你也不是故意的，火力熊，我知道，我不生你的气。
1: 你原谅我了？
4: 朋友之间要互相体谅，这是应该的。
1: 不过你能原谅我吗？我不该把你搅和进来。
0: 没关系，兄弟。
4: 我的项链啊！
1: 希望这次能修好。
4: 使用正常。
0: 哇，真是太神奇了。
1: 欢乐熊，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感激。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2: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2: 章鱼警报响了。
0: 麒麟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0: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4: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2: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0: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5: 我们马上去，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2: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6: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2: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3: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2: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3: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6: 好主意，大西西。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3: 哦，这是水果吗？
2: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6: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2: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6: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3: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6: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2: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3: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2: 一只果蝠。
7: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2: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3: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7: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2: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7: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2: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3: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7: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3: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2: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4: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喏，快看看。
3: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4: 哦，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3: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8: 走开，快点走开！
2: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8: 快给我走开！
2: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8: 是谁在问话？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8: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2: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3: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2: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9: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2: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9: 我叫塔加，
5: 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2: 那您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5: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3: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5: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2: 谁在海滩呢？
5: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2: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3: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哦，这里有一只巨蜥。
2: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9: 我实在是太累了，
3: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9: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3: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9: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3: 因为这些爪印。
9: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3: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2: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3: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4: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3: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4: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3: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4: 我的老天爷啊，
3: 我们马上过去。
6: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3: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8: 快给我走开！
2: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5: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3: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杆。
2: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5: 那是一条棕树蛇。
3: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5: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2: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10: 救命！
3: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2: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9: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8: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3: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11: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3: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5: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2: 当然可以了。
11: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3: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5: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7: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1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2: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 天意之

0: 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14: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15: 阿小龙，
1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6: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3: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兔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6: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13: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掌藻，
14: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7: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8: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15: 真的，宝宝，真的。
13: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16: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17: 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13: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17: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13: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17: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13: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18: 放开我的海藻！
19: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18: 谁捡的就是谁的。
3: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13: 过来，我来帮你。
3: 对，这样才像话。
13: 等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3: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18: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19: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2: 拜拜拜拜，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13: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3: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13: 沼泽游侠啊，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3: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13: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出大量藻类吗？
6: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3: 漏掉了一小块。
6: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
13: 哦，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6: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掉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7: 小螃蟹们，快点堆上啦！
4: 哦，稍等，那个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上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7: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8: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8: 谢谢了。
6: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7: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9: 好啊，真是
6: 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2: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1: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好吧，
10: 是这个。
0: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10: 他们，我这是不是不蛋糕？
1: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10: 看我们的，是我。哇哈哈哈。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加勒比海帝王蟹。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

海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小猪猪要逃了，赶紧抓住他们。
1: 是，
2: 得赶紧找找有没有能救人的东西。这个用不上，这个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3: 哎呀尼克博士，你别着急，我现在正在思考对策呢。
2: 有了，就是它了，缩小光线箱。
3: 哦，
2: 用它就能把坏蛋们变小。我是个没用的发明家。
3: 博士，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先逃出去。
2: 啥？
4: 可恶的小猪猪，你们是逃不掉的。
5: 欢迎来到永世不能翻身的猪猪大牢。
6: 我们明明赢了比试。
0: 你们这些不守信用的家伙。
7: 谁说不能翻身的？我翻。
6: 猪猪侠可没有被你们抓住，他肯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8: 是吗？让我们看看他现在在干什么。
9: 多么勇敢的小猪啊，直接丢下你们自己逃跑了。
6: 不可能，猪猪侠他不会这么做的，这是假的，是你们做的假视频。
9: 我们有必要作假吗？
10: 根据我的过往经验，猪猪侠他不会这么轻易逃跑。王霸天大人，门外好像有什么东西。
5: 卡尔，你一边玩去，别烦我。
10: 王霸天大人，是真的有东西，你看到了吗？
5: 卡尔，我叫你不要来烦我。
10: 王霸天大人，快看！你在和我玩捉迷藏吗？不见了。正好来到厕所，干脆上个厕所吧。
3: 这一刻是多么的熟悉呀！
9: 哪里想的情报？是弹珠房。
5: 这不是卡尔负责的房间吗？我出去看看。什么声音？是谁在厕所？
3: 嗨，是我，卡尔。
5: 卡尔，你是在厕所里偷懒吗？
3: 我的肚子好痛。在厕所能干什么呢？当然是上厕所了。
5: 真是的，弹珠房的警报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你可以帮我去看一下吗？我现在拉肚子走不开呀。
5: 真麻烦。等等，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3: 我的喉咙痛，痛得说不出话了。我的头也开始痛了，头好痛啊。
5: 头痛，喉咙痛，拉肚子，这家伙不会是得了什么病吧？还是去关掉这烦人的警报吧。

0: 第二个，解决，阿武干得漂亮，
1: 阿武，
0: 那么赶紧进行下一步计划吧，
1: 阿武阿武。
0: 奇怪，怎么警报还在响？
2: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个下午茶，但是警报一直响个不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3: 没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这就去看看。
1: 啊呜啊呜啊呜！
2: 别跑！
3: 猪猪侠的宠物小

0: 虎。连个小猫都抓不到，真是没用。
1: 看来你也不怎么样嘛。
0: 追！

0: 小乖乖，告诉我，你的主人猪猪侠在哪儿呢？啊呜啊呜！
1: 这就叫以牙还牙。
2: 哦，肚子很饿。阿倩，地板好凉啊。猪猪侠是不是已经丢下我们逃跑了？
3: 猪猪侠可不会做这种事。
4: 没错，别胡思乱想，猪猪侠怎么会丢下我们不管？
5: 没准下一秒猪猪侠就会进来救我们了。
2: 得了吧，事情如果这么巧，那我就表演一次用鼻子吃面条。
1: 真的吗？常安桥，我期待你的表演。
2: 哪有这么戏剧性的事情，我们刚说到猪猪侠，猪猪侠就
1: 让大家久等了。
2: 猪猪侠，
4: 不知道那些陷阱能困住他们多久，
1: 先离开这里再说。
6: 哟，这就要走了？我还以为你们会想在我的无敌战舰多待一会呢。
7: 一秒钟都不想。
6: 你们以为自己有机会逃跑吗？
1: 他怎么会在这里？
6: 其实我一直在监控室里观察你们的一举一动，接下来我只要用一招就能把你们全部打败。
2: 哦，一招？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们了？
1: 独孤博士也要和我们比试武功？
3: 魔方芯片就是他发明的，看来他也把芯片用在自己身上了。
6: 准备尝尝我的天惊地动闪电霹雳烈火旋风无敌铁头功吧。
5: 天惊地动什么？
3: 电光屁屁，后面的我没记住。
6: 是天惊地动闪电霹雳烈火旋风无敌铁头功，简称无敌铁头功。
5: 太好了，幸好它有简称。
2: 说的那么夸张，结果不就是铁头功吗？
1: 啊，如果他想吃西瓜，直接用那个大头砸烂就行了，真方便。
6: 笑吧，尽管笑吧，你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1: 超新武林侠，
8: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烈风虎。
4: 这股巨大的真气。
6: 无敌！
1: 不好，大家快躲开！
6: 核弹头！
1: 来不及了。

0: 是怎么回事？
1: 小猪猪，这一招是躲不开、防不住的。啊！啊！哎！呀！哎！哎！不见了！那群小猪被救走了。不过救了也是白费功夫，猪猪们没救了。

0: 多亏你们帮忙，总算把孩子们救出来了。
1: 博士，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先逃出去。
0: 啥？
1: 我的意思是，我去把大伙救出来，迷糊博士你先逃出去搬救兵。
0: 啊，谢谢。
2: 不客气，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
3: 可是看他们的样子，不能说是没事。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尚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尚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3: 第23集，武道的荣耀。
4: 小猪猪已经被我揍成了猪头，居然还能让他们跑了，还让他们撞坏了我心爱的无敌战舰。哦，我心爱的王座！
5: 不是，战舰是被您的核弹头撞坏的。这是
4: 启动推进器，全速前进！
6: 报告博士，推进器被您的核弹头撞坏了。
4: 那叫启动备用推进器。
7: 报告博士，也撞坏了。
4: 哦。真糟糕！
5: 报告博士，
4: 卡尔，我不想再听到有什么东西被我撞坏了。
5: 我看到了猪猪星。
4: 什么？两个星球成功融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王霸天，准备庆功宴。
7: 遵命，博士。
4: 至于那群小猪，卡尔。我现在任命你为队长。
5: 是无敌军团的总队长吗？
4: 总队长，总大队长，总之随便吧。小猪猪们现在身受重伤，你这种小角色就能解决他们。
5: 谢谢博士，没想到您这么信任我。
4: 搜查任何猪猪们可能会出现的地方，这是你立功的最好机会。
5: 是，总队长卡尔保证完成任务。
4: 总队长，为什么不是我？
8: 猪猪星越来越接近武林星了，必须尽快启动全部世界引擎。
6: 在这之前，得先让小猪猪们恢复正常。
8: 猪猪们身体指标一切正常，但体内有一股异常能量，它封锁了猪猪们的经脉。以我的理解，就像电脑宕机，无法运行。
9: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失去了意识。哦，抱歉。
6: 不是，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8: 是功夫导致的问题，那么就只能请教功夫方面的专家了。我们必须立刻回到平安客栈。
10: 博士，功夫城那边有状况。
11: 小猪猪们，铁蛋和卡尔正在功夫城内四处搜查，要抓你们。小猪猪，是你们吗？我就是本次行动的总队长卡尔。
4: 凭什么你是队长？明明我更厉害。
11: 那是我的话筒。我是独孤博士亲自任命的总队长。
4: 谁先抓到小猪，谁就是队长。
8: 情况看起来不太妙，我想我们只能悄悄潜入功夫城了。大家听好了，我们把猪猪们隐藏在手推车里，分组进城，然后这样。
6: 那我们先去城里接应。
9: 可是这么明显的猪鼻子，要怎么骗我那两位战士的盘查呢？
8: 别担心，我会打扮得非常低调。

0: 老猪猪，你是不是对低调这个词有什么误会啊？
1: 乔装打扮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至少骗过卡尔绝对没问题。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看着很眼生啊。
1: 我们是大象星人，正要进城探亲呢。
2: 大象星人？
1: 这两根标志性象牙就是我的身份证明。
2: 你的象牙看起来，真有个性。探亲要带这么多蔬菜？
1: 这是给亲戚的伴手礼，他们都很爱吃蔬菜。
2: 我能吃几个吗？
1: 当然。
2: 这西红柿真甜。这是什么？
1: 这是。
2: 你竟敢把它藏起来了！
1: 我。
2: 我最爱吃胡萝卜了。说起来，你的象牙长得挺像胡萝卜的。我喜欢你的象牙。行了，你们走吧，不要妨碍我的任务。
1: 刚才可真是惊险啊！多亏了我高超的演技。
3: 团长，小猪真的会来功夫城吗？
4: 功夫城是武林星的中心城市，连通各大要道，他们一定会从这里经过。以我对手猪的了解和熟悉，猪的味道我方圆十里都能闻得出来。
5: 钢蛋团长，你刚才没有结账。
4: 我叫铁蛋，是尊贵的无敌战士，光顾你的小店你应该感到荣幸。
6: 没错，
7: 你还敢要钱？
1: 太过分了。
8: 老猪猪要忍耐，我们的目标是护送小猪猪，要避免冲突。
4: 小朋友，你的球弄伤我了，你得赔偿我。现在我原谅你了。
1: 真是无法无天，你们这群坏蛋，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小孩。
4: 关你什么事？你又是谁？
1: 我可是路见不平的大象星人。这两根是我的假牙。
4: 老猪猪，我可没这么好糊弄。
9: 小心。
4: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是小猪猪吗？
2: 我感应到真气，发生了什么事了？是小猪猪。
8: 糟了，卡尔也来了。
2: 快把小猪猪交给我。
4: 不，交给我。
2: 应该是交给我。
4: 是给我。
2: 是交给我才对。
8: 迷糊博士，朕现在赶快离开。
2: 想逃没那么容易。

0: 这一关。
1: 哎呀！
0: 啊，停！
1: 哎呀！
0: 哦，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2: 别跑！
0: 哎呀，嘿，哎呦，嘿嘿嘿，呀，哎，嘿嘿，哎，哎，啊，哎呦，哎，
1: 可惜，差一点点就撞上去了。
0: 没事的。我们还有真气可以打败他们。
2: 你们没有能量魔方，怎么会有？嗯，
0: 我们一直在默默苦练。接招吧！
1: 啊，这是你们苦练的结果吗？
3: 牛气冲天！
1: 其实你们打出真气也没有用，把他们交给我，让我向独孤博士领功吧。
2: 什么？你想抢功？应该交给我。
1: 不是我。
2: 我是总队长，把他们交给我。
1: 卡尔。
2: 啊！哎呀！
1: 嗯？哎呀！哦哦！哎呀！哦！哦！哎！哎！哎！
2: 你们还不放弃？
1: 你们还不够资格！
4: 如果加上我们四个呢？
5: 哦，快用真气护体！
6: 来不及了！
0: 是你们？
7: 不靠魔方打出真气这么费劲的呀！
1: 大家干得漂亮！不过接下来该去解决小猪猪的问题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变。

0: 画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三丈三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5: 第24集，再登绝顶峰。

0: 哎呀，别探来探去了，小猪猪到底怎么啦？
1: 别急别急，我正要说呢。对手的真气不仅封锁了小猪猪的经脉，还侵蚀了他们的听觉。
2: 小呆呆，小呆呆，
1: 味觉、视觉，还有嗅觉。哎，
0: 意思是没救了吗？
1: 不是，还有一个办法，只要我们把这股真气逼出来就行了。
0: 哦，
1: 我们必须在传输真气的过程中，弹六六三十六次猪耳朵，三七七四十九次猪眼皮，捅八八六十四次猪鼻子，扯九九八十一次猪舌头。准备工作完成。接下来，治疗正式开始。

0: 起呀、啊！谁的头顶着我的腰啊？
1: 那是我的屁股。
0: 终于，嘿嘿，我伟大的融合计划就快要实现了。
2: 王霸天大人，我们……
1: 报告博士，没用的卡尔又失败了，那些武道团救走了小猪猪。
0: 被救了。
3: 我不希望看到还有人来破坏我的融合计划，你们去把守山脚，不要让他们来扫我的兴。
4: 遵命，博士。

0: 猪猪侠，你怎么样了？你终于醒过来了，这猪腿还能动吗？
1: 哎呦，我怎么觉得浑身都好痛啊？
2: 当然会痛了，你刚刚可是被揍了300多拳、200多掌，还有……
3: 哈哈，你只是躺太久，筋骨酸痛而已，不要在意，不要在意。
4: 我们已经将封锁五感的真气从你体内逼出来，你很快就能彻底恢复了。
1: 谢谢你们，朱大叔、朱大婶。对了，伙伴们呢？他们怎么样了？
4: 很遗憾，我们的真气损耗过多，至少要3天才能恢复真气，再救一只猪。5只猪就得15天。
1: 伙伴们能等这么久吗？
5: 下午好，我的子民们。我是独孤博士，我即将成为你们的统治者。很快，武林星就将和另外一个星球相融合。你们应该尽情欢呼庆贺，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6: 他说什么？
1: 融合？这是真的吗？我必须立刻赶往绝顶峰，去逆转最后一个世界引擎。
0: 哎呀，你现在还没完全恢复，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哎，
7: 猪猪侠，我们和你一起去。
1: 我不能再让你们和我一起冒险。启动世界引擎的任务就让我和阿武来完成。
7: 猪猪侠，
4: 等等，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1: 即使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阻止这次星球的融合。

0: 猪猪侠，你的猪骨头可真是顽强，
1: 你打招呼的方式不太礼貌啊。
2: 休想上山！

0: 猪猪侠，你休想通过！
1: 哦，
2: 扫堂腿，扫堂腿，扫堂腿！
0: 加速，加速！
3: 雕虫小技，
0: 猪猪侠！
1: 啊！
2: 哎！啊！哎！
3: 你是过不了这关的，放弃吧。
0: 放弃？大树大神何尝放弃过我们？还有我的伙伴，我的朋友，我的家园。
2: 我
0: 不能放弃。
2: 给我剪开啊！
1: 抱歉，
0: 就是现在。

0: 没想到你们两个又要败在小猪猪手下，真是耻辱。我们不会输的，
1: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耻辱。等等，我的真气完全消失了。
2: 哦，王霸天，你又在利用自己人的愤怒吸收真气了，真是卑鄙。
1: 什么？
0: 他们不配拥有这些力量。
1: 糟糕，我的体力损耗很大，必须尽快甩掉王霸天。
2: 极限加速！哇呀，哇呀呀呀！什么？
0: 你太天真了！猪猪侠，这一次没有猪可以拯救你。
2: 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也不会放弃。
0: 那我成全你，天地霸王拳！
2: 大力金刚拳！
0: 啊！这次你不可能赢我了。
1: 到此为止了吗？啊，对不起，伙伴们，我尽力了。
3: 猪猪侠，该起床了。
4: 队长，振作起来。
5: 猪猪侠，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6: 队长，可不能一个人逞强哦。
7: 猪猪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还有我们。
1: 是伙伴们的声音。真的是你们，大家
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呀，
0: 这怎么可能？

0: 队长，
1: 你可真不够意思，怎么能抛下伙伴一个人出风头呢？
2: 伙伴们，你们这么快就恢复了？
3: 多亏了各位武道家的帮助，将真气传给了朱大叔和朱大婶儿，我们才恢复得这么快。
2: 原来是这样，那得好好感谢一下他们。不过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

0: 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

0: 之狼的夏日骑兵。哇哇！第25集，惊世对决。
1: 伙伴们，这是最后一步了，我们一鼓作气冲上去，启动世界引擎，武林星的危机就解除了。
2: 耶！冲啊！
3: 等等，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什么？
1: 作战计划？我不是说了吗？一鼓作气冲上去，启动世界引擎。
3: 这不叫作战计划，这叫不自量力。啊？忘了我们怎么输给独孤博士了吗？如果没有应对方法，上去迎接我们的就是再一次失败，而这一次我们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了。
4: 是的，我们抵挡不住他的无敌核弹头。
1: 让我想想，在独孤博士发动核弹头之前，我猪猪侠用飞甲加速模式把程序盒贴上去。
3: 不行，通过数据演算，猪猪侠冲到世界引擎需要3秒，在第4秒把程序盒贴上去的时候，独孤博士的无敌核弹头就会把猪猪侠炸飞。
1: 啊，那这样吧，让我去引开独孤博士的注意，你们趁着我和独孤博士战斗的时候启动世界引擎。
5: 不，猪猪侠，你根本不是独孤博士的对手，你会被他揍成猪肉饼的。
1: 哎呀，你们别劝我了，就这么办，我作为队长有义务冲在最前面。
4: 等等，就算你一定要去对战独孤博士，我们也会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面对的。
5: 别想一只猪出风头。
3: 没错，就算是刀山火海、世界末日，我们都一起面对。
1: 大家，
6: 等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被核弹头打？就不能不让他打出核弹头吗？怎么了？虽然我的确很帅，但是你们也不用这么看着我吧。
1: 谢谢你，超人强，又想到对付独孤的办法了。
7: 东西都飘起来了，包括我。观众朋友们，武林星的末日就要来临，超新武林侠可以拯救我们这次的危机吗？
8: 孩子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两个星球之间的引力越来越大了。
1: 我知道，我们现在也遭遇了引力影响带来的麻烦。
3: 引力变得更大了。
5: 超人强，打起12分精神。
9: 我现在精神得很。
3: 走那边。

0: 擎受损，
1: 赶紧启用备用引擎。
0: 系统错误，
1: 那启动紧急降落系统。
0: 系统错误啊，
1: 还有没有能启动的系统啊？
0: 空调系统。
1: 不行，我的宝贝猪八号扛不住这么恶劣的环境啊。这是，哇哦，我得借用一下独孤的无敌战舰。
2: 前面没路了，哇哦！
3: 这些微生物也来凑热闹。
2: 哇，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这些微生物，一口气到绝顶峰上去。
4: 这个主意不错，
3: 我赞成。
5: 那就这么定了，
2: 来吧，伙伴们！嘿！怎么越来越快了啊？
1: 果然没人。独孤博士，你的无敌战舰暂时被我猕猴征用了。好像有点小毛病，不过这难不倒我猕猴。终于弄完了，启动。
6: 快停下来。
1: 看来飞船的毛病还不少啊。
7: 融合的速度要再快一点，我等不及想要看到这伟大的一幕了。
2: 我们到山顶了，
8: 但是怎么下去啊？
2: 不管了，直接跳下去。
9: 为什么重力恢复了呀？
7: 居然又是你们这些小猪猪！
2: 独孤博士，你的无敌军团已经全军覆没了，赶紧投降，把五灵星送回去，就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7: 王霸天和假面夫人输了，真没用。但是小猪猪们，就算你们上来了，也还不够资格和我谈条件。
10: 好强的蒸汽！
7: 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记得上次被我揍得有多惨了吗？
2: 所以这次，我们专门制定了对策。
7: 还有对策？来来来，有什么新招数，尽管使出来。
3: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被核弹头打？就不能不让他打出核弹头吗？
2: 超人强，你这说法一点没错。
10: 的确，比起想怎么抵挡核弹头，倒不如一开始就不给独孤博士机会使出这一招。
2: 独孤在用无敌核弹头招式的时候，会先有蓄气动作，只要我们打断他这段动作，就能够阻止他用出这一招。
3: 对呀，我一开始就想到了。你们可要好好感谢我，
5: 这事就交给我们吧，一定要把独孤那个大脑袋锁得结结实实。
2: 至于世界引擎就拜托你了。
7: 来呀，你们过来呀。在搞什么花样？你们耍什么花样都没用。我一招无敌核弹头就够了。
2: 开始行动。
7: 无敌你在干嘛？无敌！无敌！ 无敌！
8: 哎呀！
7: 滚开！哎，无敌！哎呀！
3: 一起上！
7: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这就是打赢你的对策。
7: 太天真了，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吗？
2: 实际引擎就拜托你了，菲菲。
7: 什么？小猪，别想过去。
2: 我们的最终目标从来都不是你。
7: 快给我松手，讨厌的猪猪。
2: 不，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擒住你3天3夜。
7: 开什么玩笑？

0: 手，放开我！哎呀哎呀！
1: 爷啊！放心吧，独孤博士，五棱星是不会成为你的世界块块的。
0: 可恶！你们休想阻止我！就这样直接解决你，无敌核弹头。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小朋友们，
6: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7: 来，我们小朋友，
6: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第26集，英雄的使命。
13: 飞飞，
14: 无敌核弹炮。
15: 孩子们，我来帮忙了，好不容易修好了。哎呦，不过有点瑕疵。
16: 迷糊博士，
17: 趁现在启动世界引擎。
14: 你们别想碰我的世界引擎。
18: 迷糊博士，
17: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嘿嘿，阻止他用核弹头。
14: 无敌
17: 休想。嘿，
14: 旋风腿。看来之前是我误判了，原来不需要使用核弹头就能把你们揍成薄饼。
19: 别打脸。
14: 弹跳自如，无敌地躺拳，
17: 一起上啊！
14: 刀枪不入，无敌铁布衫！哎呀，还没完，无敌排人掌！无敌龙爪功，还哎，无敌点穴手，哎呀，躺平吧，等待两个星球融合吧。
2: 就凭这几招，
12: 打不倒我们？
14: 什么？
2: 只要我们还能战斗，
10: 就一定要阻止你。
13: 逆转乾坤，
16: 万象合一，
18: 园林避雷，
20: 蜻蜓点水，
21: 林夕直，
22: 大力金刚腿，
14: 真气护体。
17: 成功了吗？
10: 什么？
14: 我承认，我低估了你们，无敌核弹炮！嘿嘿嘿。这就是无敌核弹头的威力。
17: 就这样结束了吗？这是乌灵星。 受自己体内的真气，我们不能放弃。
14: 你们就和这两个星球一起毁灭吧！
17: 真气凝聚，
14: 你们真是太烦人了！哎，
17: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说才对。大力金刚腿！
14: 哎，竟然拥有如此强的真气！哎，
16: 万象合一！哎呀！
21: 快！ 林夕直！
14: 这种攻击可打不倒我！哎呦！啊！
20: 啊！哎！蜻蜓点水！哎！
14: 哎！超型武灵侠！
17: 哎！一决胜负吧！独孤！
0: 赢了。
17: 不，还没结束。世界引擎启动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会让我们全军覆没。我是队长，启动的任务让我来完成。你们趁现在赶紧离开。
0: 哎，还等什么呢队长？
1: 超星武林侠可是一个团队，
3: 少一只猪都不行。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

0: 总算赶上了，孩子们，你们成功了，猪猪星现在正在远离。大家都因为你们而得救了。
1: 小猪猪们拯救了武力星。耶，我们胜利了！
2: 讨厌的小猪，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还有，
3: 董顾博士，我们来救你了。很好，大机灵。
4: 你们来的非常及时，但为什么这里会这么狭窄呀？立刻赶回猪猪星，我要报仇！
5: 小呆呆，真的不多待几天了吗？
6: 猪大婶，等我们解决猪猪星的危机，一定会再回来的。
7: 嘿，下次再见记得提前通知我，我要第一时间直播。
8: 哎，哎呀！还有我，我还期待着下一次较量呢。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多亏了你们，我们才真正领会了功夫的真谛。
9: 小猪猪，我们一定会坚持练功的，下一次一定是我们赢。
10: 那就约定好了，所有的武道家们，后会有期，
11: 后会有期。
12: 伙伴们，坐稳了。
13: 我们要。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船长。
0: 我听不见。
1: 好了，船长。

0: 好了。
1: 大神头呼叫总部，
2: 我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位了。
1: 完毕。
3: 不要再演黑客帝国了，你偷到网线的蟹毛没有？
0: 你是在着什么急呀？我会直接偷走他刮胡刀上的蟹毛的。
4: 刮毛时间到了。
0: 不要啊。
4: 现在刮背毛了。
3: 这不是我的神偷老公吗？你有没有偷来蟹毛？我只需要一根就好。
0: 凯伦，你有一个颠才老公，利用老蟹的脱氧核糖核酸融合我的脱氧核糖核酸之后，就能创造出我和老蟹的组合复制生物了。去偷走美味蟹堡祖传秘方。欢迎黑老蟹。
3: 蟹问这有什么好处？
0: 醒醒，凯伦，皮老板这一半会知道蟹老板那一半知道的事，
2: 就会像偷走宝宝的糖果那么简单的。
3: 大家都知道你没成功过。
0: 这一次不一样，对吗，我亲爱的皮老蟹？好，计划如下。
4: 不必浪费力气了，小皮老板，我已经想出最十全十美的偷取秘方妙计了。
0: 太好了，待会儿见，皮老蟹。我喜欢这个家伙，至少是一半的他。还有毛毛卡在里边。皮老蟹和美味祖传蟹毛秘方在哪儿？他都快进去3分钟了。哎呀！好了，双面间谍，你在干什么？你进去之后都在做什么？
4: 没做什么，只是在偷祖传秘方。
0: 什么？
4: 顺便霸占这一家餐厅。
5: 皮老蟹太好了，
6: 他是最棒的老板。
4: 再把老蟹踢出他的办公室。
0: 怎么会？
4: 一切都靠我的真心实意握手。世界上最有说服力的握手法，我的最新发明，来握一下吧，朋友。
0: 邪恶的握手法，那

0: 天哪！哦，
1: 你的我手让我很舒服。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2: 你就相信这句话吧。从现在开始，我也会霸占你的海之霸。
1: 毕老仙，你真不错呀、哎！
2: 可惜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再为我卖命效劳了。
1: 天哪，我还是忘不了他的握手。哎呀！哎，很不舒服。
3: 毕老板，
2: 就是大眼怪蟹霸占了我的餐馆。
1: 等一下，他也抢走了我的。
2: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也太会握手了。
3: 快忘了他的握手，那是阴谋老谢，可阴险的美丽阴谋。

0: 哇哦，这个美味蟹堡吃起来比以前好吃多了，为什么呢，海绵宝宝？
1: 哦，它还是美味蟹堡，只是每份蟹堡都多加了一点点的海霸糊，
0: 一点点的海霸糊。
2: 小子，你做得不错。
0: 小子。老师，只有一个办法能抢回我们的餐馆。
3: 该不会是我们必须合作。
0: 毛毛。嘟嘟嘟嘟嘟。

0: 虽然他抢走了我们的餐馆，但我们可以抢走客人。
1: 这边请，快速通道，超快的。
2: 行，我再也受不了了，拜托快喊停吧。
0: 看样子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套了。
2: 哦，不要，不会吧？
0: 会，恐怕会。
1: 应该可以了，海绵宝宝小子。
3: 哦，大老板，我可以再跟你握握手吗？
1: 当然可以了。那么你们两个都想为我工作？
4: 我想要当店经理。
1: 你们运气很好，因为我现在刚好在找两位新任经理。帮我管理厕所。
0: 你看看，你又把我们害得有多惨。
2: 宝宝，
5: 真是太丢脸了，好臭。
0: 一切都是你的错，皮老板，等到午休时间我要给你好看。
5: 何必等呢，现在就来呀。冲下去。
6: 我正在用心看书学习呢。
7: 他们，大家，卫生纸扯的到处都是。
1: 是吗？谁在捣毁我的厕所？
5: 都怪你
0: ！快放开他！
5: 明明就是臭老谢的错！
0: 你为什么站在皮老板那边？
5: 你为什么要听老谢？他们在吵架！
0: 他们在分裂了！
1: 别打我自己！
5: 打我自己！
0: 我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自己
1: 了。天哪，我们平时就是那样吵架吗？
0: 行了，不要打我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
5: 我自己，别打自己
0: 了。你们两个分身听好，不要乱来，回到你们的角落，等铃声响再回来打。
5: 希望不是，那也太可悲了。
1: 好了。
2: 哇，好舒服的握手啊。现在我们要先握手。
5: 哎呀，毛毛，
0: 让我来吧，我来帮你搞定。哎呀，
5: 自由啦！
8: 疯狂司机章鱼哥，
9: 哎呀，公交车在哪儿？我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10: 哼，等一个小时算什么？
9: 又误点了，这是车钱，算得刚刚好，不用找了。
11: 哦，真受不了。
9: 托注意车速好吗？不要越过标线。
11: 你是有多久没有清理这辆公交车了？这辆车臭得像垃圾场一样。
12: 好了，够了！蟹堡王到了。好，好。
9: 真是倒霉，我做你的工作会做得比你好。
12: 是吗？我做你的工作比你做得更好。他什么工作？
0: 糟糕的收银员。
12: 那个我也会。
0: 好了好了，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你们每天早上吵架了，那就来证明吧。现在交换工作，看谁厉害，做个了断。
12: 我愿意接受挑战。
0: 你最好快去开车，司机，你的公交车已经误点了。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啊，我喜欢。早上好。
10: 现在明明已经是大中午了。
9: 不准带危险品上车。请注意，我是你们的快乐公交车司机，在我的快乐公交车上是不可以吃喝东西的哟。尤其不准吃美味蟹堡。珊瑚大街站到了，感谢你搭乘快乐公交车司机的车，祝你们有美好的遗憾。
3: 江一定
9: 不要呀，
3: 我想不要跳，是你呀。我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上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你在开车。
9: 你干嘛要梦到我呀？
3: 哦，章鱼哥，你一直在我梦里。
9: 放开我，付你的车钱。哎，你最好是有。
3: 刚好的钱，刚刚好。
9: 不要再数一毛钱了。
3: 哎，章鱼哥。哎，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9: 干嘛？
3: 我正在帮你开车。
9: 并没有。
3: 该换车道了，最好打个方向灯。
9: 不要帮我开车。
3: 哦，好的。哇
9: 哦。哦，我在干什么？快回去坐好。
3: 好哦。
11: 什么？
3: 哦，实际里的东西比看起来轻一点啊！哦，我来帮你，这样刹车就不会太猛了。
9: 哎哎，啊，刹车失灵

0: 海绵宝宝，你要去哪一站？我现在就带你去那儿。
1: 我没要下车，今天是我的坐公交车日，我打算坐公交车一整天。
0: 只有另一种状况可以比现在还要惨了。啊！我好惨。我不会惨了。好险，好险！
2: 真的好险啊！差点没赶上公交车。
1: 哇哦！我们都在坐公交车玩整天，这一天坐上同一辆公交车，真是太巧了。
0: 对，真是太巧了。
2: 我的车钱明明放在这儿的。哦，我找到了。哼，我的皮夹好像放在另一个皮夹里了。
1: 哦，放心吧，兄弟，我有刚刚好的钱。
2: 一、二、三、四。
1: 现在海绵宝宝要接触高空中飞来的好朋友派大星，他们两个真是太棒了。要可吗？
3: 好棒哦！
0: 女士，快把那个可怕的东西弄走！
3: 我才不要弄走它！它是我的安抚情绪的小动物。哦，对啊，是不是？

0: 够啦，我要把你们两个扔出去。派大星跑哪儿去了？
1: 他刚去上厕所了。
0: 这不是厕所，这是紧急出口。
2: 厕所没卫生纸了，谁在开车？
0: 当然是我在开车了。哎呀，你没办法承受深海的压力。
1: 你好扁，
2: 你好扁。
0: 我们就快要被压扁了，我不想再开公交车了。
1: 我不想被压扁，
2: 我不想吃这个三明治。哦，扁三明治真的很有创意。
1: 你们看，有乘客。嗨，你们好。
0: 我不知道我们要开去哪儿。
1: 放心，我有公交车地图。请左转，再次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0: 我看不见。
1: 看不见没关系，只要你有信心就好了。
0: 我有信心，你的地图拿反了。
1: 哦，这个好解决。
3: 请排队，一个一个来。请准备刚刚好的零钱。我决定了，我什么都不做了。
4: 蟹堡王快车准时抵达。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5: 一份美味蟹堡，
6: 好的，先生，一份美味蟹堡，
1: 一份美味蟹堡，马上来。
0: 请大家在这里点餐，因为谁做这一份工作都比不上我，我赢了。
2: 你们厕所没卫生纸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嗨，哇！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镭射扳手。
1: 嗯哼。
0: 错。啊。差得远了。错错错。也可以。
2: 啊，我去开门。
3: 大惊喜！你好，妹妹。
4: 你好，干
0: 爹。阿姨。啊，我以为你们明天才会来。
3: 我知道你太爱你的外甥女了，所以就早一天送他们来。
0: 海绵宝宝，这位是我的姐姐罗斯，跟三个小外甥女，这个叫小夏威夷果。
4: 你好。
0: 小榛果，
5: 你好。
0: 还有小小开心果，
6: 你好。
0: 这是我的朋友海绵宝宝。
2: 哦，好可爱的小天使们。
3: 对，天使。好了，我要溜走了。
7: 自由了。
0: 真是的，他们来早了，我还没准备他们的礼物。
2: 请你放120个心吧，小小山地，你去忙，我帮你照顾小朋友。
0: 谢谢海绵宝宝。不过关于照顾我的外甥女们，我要先告诉你一件。
2: 山地，我应该很会当保姆照顾小朋友的。抱歉。
0: 你们要听海绵宝宝叔叔的话哦。
2: 来讲故事。小金鱼跟三只海熊的故事，第一章节，开门进去大吃。
8: 不要浪费力气，
9: 不要浪费时间，
10: 有人爱听故事，
11: 我爱比万里。
12: 万里比赛，
2: 你们要对我温柔一点好吗？
0: 你还是带他们出去玩好了。
2: 好主意。我要带他们去整个比奇堡最好玩的地方。我的蟹堡王。蟹老板，他们是山地的小外甥女。
13: 外甥女，是什么风把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吹来比奇堡的呀？
14: 我们来找山地阿姨玩，
15: 我们要大玩特玩，
16: 像是这种地方一定有很多钱。
13: 走吧。不，真的，快走。
2: 这是我的同事斜杠好兄弟章鱼哥。
17: 啊，小朋友。
18: 臭大人，
19: 这家伙很不快乐，
20: 你看他的臭脸，
21: 我们要吐了，吐的到处是。
2: 快吃吧，三份小朋友蟹堡。
17: 你可以不要再玩酱料，快去做美味蟹堡了嘛。
2: 章鱼哥变成我了。
13: 你们两个真太好笑了。
17: 你跟我们一样好笑。
13: 海绵宝宝，从现在开始给我离开蟹堡王去当保姆。还有章鱼哥先生，请下班后再扮演海绵宝宝。
22: 这个地方真臭，
23: 不好玩，
24: 我们要去好玩的地方。
2: 哦，你们凶的真可爱。我终于想到了。

0: 闻一闻清新的海水。哦，对啊，抱歉。看吧，山迪，没什么好担心的，当保姆超简单的。嗯，哦。
1: 嗯，张开眼睛，你一定会很爱
2: 我们的大惊喜，
1: 我们送给你的。
0: 你们真贴心。
1: 它不会被冲走，因为它是水泥做的。
0: 是什么水泥？小朋友，你们很厉害，但是有点紧。
1: 很抱歉，叔叔，我们做的太小了。我们会救你的。
2: 破坏球出动！
0: 什么破坏球？我们一起回家休息一下好吗？到了，小朋友，蹦溜甜蜜糖。
3: 我等你回来看电视，等了一整天。
0: 派大星，我不在，你不会看电视吗？
3: 我忘了要怎么开了。教我，快点教我！我想要看电视，快快，拜托。
0: 可以看了。
3: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记得住科技的东西。
0: 是的，派大星，山迪的外甥女。
3: 智慧。
4: 小朋友，什么时间到了？爆笑时间到了。
3: 我喜欢这节目。
1: 太棒。
0: 我终于可以休息，来工作了。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啊！
3: 哦，讨厌！好多了。

0: 把这个尖头怪
1: 射出五点，
0: 发射！
2: 谁想吃布朗尼呢？再去烤一盘。
3: 手套乐园专车来喽！给我一块布朗尼！
0: 他再见了，
1: 整天再见了！
3: 你们好，我带朋友来玩。
2: 哦，我得烤更多布朗尼了。
0: 你们都走开，到猪电视了。
4: 哦，不好意思。
0: 我们要坐在你坐在这里，
3: 你们想要怎样？
1: 我们来比腕力，
5: 腕力比赛，
2: 预备，用力，开始。
3: 哦，布朗尼，你留给我了，谢了。我可以看电视了。
0: 哦，他真坏！
1: 我们的阿姨呢？我们要走了，
6: 我们要闪离，
0: 闪离阿姨，这个地方好可怕，
1: 大家都很坏，不好玩。
7: 哦，别气了，小朋友，我做了礼物，要送你，你跟你。

0: 们山地阿姨，
1: 宇宙最最棒！
2: 真的很抱歉，山地，看样子我确实是个不太合格的宝。

0: 祝小皮蛋们快乐长大。
1: 哦，这下惨了。
2: 妈妈，你怎么了？你想我们了？
1: 哦。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

0: 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不保安警卫。怎么样，你觉得呢？你喜欢吗？
2: 尊敬的章鱼哥先生，对于你的大作，我真的没办法表达出我内心真正的感受。
1: 好吧，我了解我的艺术天分，让你感动得无言以对。
2: 坦白说吧，糟透了。
1: 没错，我是。你给我听好了，是你这家博物馆太差，配不上我的大作。
2: 哦，大胆狂徒，快走！带走你的可悲烂作品，它没有资格挂在我们博物馆里。
1: 谁来救救我宝贝的画作呀？
3: 接到了。
1: 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救到？还给我！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4: 派大星现在是博物馆新任的警卫，他要带我进去参观。
1: 他当警卫？哈，你竟然在这里当警卫？等等，章鱼哥，如果那个粉红尖头家伙是这家博物馆的警卫，我就可以把画偷偷挂进博物馆了。
4: 偷偷挂什么？进哪里？
3: 想大声点，章鱼哥，听不清。
1: 滚出我的脑袋！还给我！
3: 大师，继续画优美的画作。
5: 我们最先要参观的展区是……博物馆员工休息室。
4: 哇哦，你的生活真有魅力！
5: 你可以当我的工友小助手。
4: 真的？
5: 真的，在这些金属箱里有一大堆的制服，来看看吧。我先来拿出钥匙。穿上吧。
4: 好的。我帅不帅呀？
3: 实在太帅了。
5: 好警卫的第一守则就是不能让参观者乱摸东西，第二守则是不准跑。
6: 排好队，小朋友，排好队。
5: 不过狂奔是可以的。警卫最重要的守则就是不能让参观者偷走任何东西，只要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就要摆臭脸给他看。你来试试。
6: 哦，真好吃。
5: 哇哦，多练习就好了。请看，海绵宝宝，在笑笑季前还有一个史前时代的爆笑季。

0: 喵喵，
1: 真有意思的史前时代，原始警卫记的进化史。
2: 咻！我差点忘了第四守则了，不准使用闪光灯。
3: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有博物馆警卫的守则了。我把一切都传授给你了，这边请。
4: 哦，好棒，是绝种的远古长毛窝，看起来好像我的小窝。可惜我们都不能摸任何东西。
3: 海绵宝宝不必管那些守则，我们是警卫。
4: 哦，真棒。舒服啊。
3: 什么情况？拜托快动起来。快点给我动。
2: 先生，不好意思。
4: 派大星，你看，是木乃伊。
2: 妈妈。
4: 不是派大星，她不是你妈妈。
3: 新造型真漂亮，我爸还好吗？
4: 当我没说。小朋友困在里面不会有事吧？
3: 没事的，妈妈喜欢小朋友。这应该是你的。
5: 还好对小朋友。
3: 你在做什么？
6: 我正在清洁这幅无价名画上积了几百年的灰尘。
3: 那样太慢了。
4: 我们擅长最快速的清洁法。
3: 请站到后面去，确保安全。记好了。
7: 来，去挂我的大作吧。
4: 我不知道还能玩真戳海驴屁股。
3: 这个地方什么都有。
2: 嘿，不准使用闪光灯。
4: 我们赢了。你看到他没有？
2: 是的，不准跑，快去抓他。
7: 他们终于走了。
4: 派大星，那家伙好像要
2: 乱摸那幅画。他偷走那幅画了。
7: 完了，死路。
2: 别跑，小偷。
4: 起盗窃案，现在可以打包了。嗯嗯
3: 嗯，谢谢妈妈。
7: 不客气，宝贝。
3: 我们永远也追不上他。
4: 哦，远古长毛窝。快呀、啊！
8: 啊哈，太慢了！排好队，小朋友，排好队。
3: 我们抓到小偷了，完毕。
9: 墨鱼警官，请速到现场。
4: 好了，挂好了。
10: 哇，哦，真漂亮啊！
6: 你真的喜欢那幅烂作品？
10: 哦，这是我见过最棒的画作了，还挂在博物馆里。
6: 好了，你够了，怪章鱼。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0: 闹钟坏掉了，
11: 全都疯了！海绵宝宝上班迟到，没有美味蟹堡。
12: 他这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这只能代表一件事：海绵宝宝去世了。
11: 我都不知道你是那么关心海绵宝宝。
12: 那还用说？他是最忠诚的员工。天哪，那只蜗牛在啃海绵宝宝的脸，离它远一点。
13: 他好小啊，这是做着呢。
14: 大家早安。
12: 海绵宝宝你还活着？
14: 是吗？谢天谢地，等等，为什么我没有活着？
12: 你上班迟到了，我们就以为你离世了。
11: 真是太可惜了。
14: 上班迟到？不可能的，我可靠的闹钟都会叫醒我的。你看，我怎么会这样？它没插电。只要休一下就好，我永远不会再迟到。我的闹钟。
12: 看来你需要新闹钟了，小子。
14: 谢老板，我永远不会换掉我的旧闹钟。我们在一起很久很久了，这是我唯一拥有过的好闹钟，我可以修好它。
12: 祝你好运，不过如果你明天再敢迟到，你就完了。
15: 那个臭闹钟刚刚撞瘪了我的头吗？
14: 加油加油，我还是很爱你的，让我修好你。

0: 海绵宝宝，你在做什么？
1: 我只是在努力修好我的闹钟。对了，我很需要你吞掉的零件。
2: 真酷，给我几个小时就好，你知道的，我可以整个帮你修好闹钟的。
1: 哦，不太好吧，派大星，这个闹钟对我很重要。哦，那好吧，你确定？
2: 非常确定，你放心，我发誓一定会超级小心的。然后抱歉，海绵宝宝，我修不好它。
1: 派大星，谢谢你的努力，但是没有什么是不会坏的。看样子我要去买个新闹钟了。你好，
3: 顾客你好，欢迎光临钟表大王，我们永远有时间讨价还价。你需要我的协助吗？
1: 你们有跟我的旧闹钟一样的钟吗？
3: 是740特别吵闹型号的。非常遗憾，这一款闹钟早就已经停产了。不过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介绍全新的闹钟。
1: 哇哦，好多闹钟可以选呢，有这么多的选择，我永远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干脆全放起来。
3: 我发了。
1: 我的老五号闹钟是唯一一个可以叫醒我的闹钟了，希望这些闹钟有用。晚安，小汪。
4: 一个小时后。
5: 知道。
1: 希望这个有用。喵。
4: 又迟到了，
5: 迟到。
4: 你们懂的，
5: 迟到，迟到，迟到，又迟到了，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
6: 又迟到了，
5: 又迟到了。我说过，如果你再敢迟到的话，你就完了。但是这一次，我只会让你知道我很不开心，你就完了。
1: 哦，我不知道我还受得了几次你就完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准时起床上班。真是天才。

嗯。

0: 可惜今天的餐点都准时上菜了。
1: 小子，很高兴你终于准时上班了。
2: 再睡五分钟就好，小王。
0: 先生，请排队。
3: 我是来投诉的。我明明要你们多放一些酸黄瓜，结果你们却只放了14块。
0: 海绵宝宝，请你重做一份。

0: 早安，谢老板。
1: 已经不是早安了，你先是迟到好几天，现在又毁掉了我的厨房。看样子你
0: 真的完了吗？
1: 要是你上班再迟到，你就完了。
2: 我只好晚一个小时开门，晚一个小时打烊。
0: 不要。
3: 我修好了，
0: 太好了！白大星，你修好它了吗？
4: 算吧。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凯伦的宝

0: 小秘密，我只是有一点点不开心，因为我在等我们的宝宝送过来。
1: 那就合情合理了。
2: 宝宝吗？我不想要宝宝。
0: 现在才说来不及了，都过去9个月了，宝宝已经不能再退回去了。
1: 我们可以拿来换点数吗？我绝对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你，嗯。

0: 的宝宝多可爱。
1: 拜托，那东西甚至连计算机都不如，差劲。
0: 拜托，你怎么能看着我们的宝宝小小的键盘然后说他不可爱呢？我要取个完美的名字。喂，你不想知道他的名字吗？
1: 不是很想。
0: 是晶片，纪念我伟大的祖父。
1: 讨厌，现在他要开始哭了，拜托叫他安静一点好不好？
0: 哦，你爸爸不是故意的。好了好了，你最乖了。哇
1: 哦，他怎么好得这么快？
0: 简单，只要在他可爱的小键盘输入4445就好了。
1: 我听不懂。

0: 反正他不要再吵我就好了。
1: 你们好啊。我刚才听说你们当爸爸和妈妈了，我就为你的宝宝送来了小小的贺礼。你好，宝宝。
2: 小小晶片很喜欢你。
0: 显然他的小脑袋瓜不怎么灵活呀。
1: 晶片，你的海绵宝宝叔叔送你小礼物，这是一罐压缩空气，能帮你把键盘清干净，像这样。
0: 兄弟，你在干什么呢？对，我听见了。电玩店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你妈不让你继续玩？你明明超级厉害的，兄弟，你妈根本就不了解你。但我一定能帮你搞定这个问题的。离家出走。
3: 猫，
0: 对，我说离家出走，快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做自己。快离家出走吧，你这个臭小子。
2: 喂，你跟晶片谈的怎么样了？
0: 哦，好极了，他非常的乖。
2: 对呀，他晶片在哪儿？
0: 他离家出走了。
2: 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0: 因为是我叫他走的呀。
4: 凯伦宝贝，不要无理取闹啊！
2: 马上去把我们的儿子找回来，不然你永远都不准回来。
0: 我是晶片，晶片，孩子你在哪儿啊？来找爸爸呀！
5: 我在说什么呀？
0: 晶片，晶片，
6: 小子，迷路了？是离家出走了吗？酷，要不要跟我和兄弟们一起呢？不用害怕，进去吧。兄弟们，你们看，我带了新朋友来了。你好，是不是这里很酷吧？但是有个规定，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我们需要你的零件。

0: 是找不到你，你妈会非常生气的。是他，他有危险，不要怕，儿子，爸爸来救你了。
1: 离我的儿子远一点儿。
0: 离我远一点。
2: 喊的第一个人是爸爸。

0: 这太可怕了！
1: 凯伦，你没有看到太可惜了，就凭威猛的说离我爸爸远一点，他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帅的超级天才。
2: 受不了！
1: 我们。

0: 来吧，儿子，让你老爸送你一大罐的机油。哦吼，
1: 真棒！
2: 抱歉吧，我很想要，但我要去上大学。
1: 我也上过大学。
3: 八个学期之后，
0: 哦，好痛！小心凯伦，不要让晶片发现我们在偷偷看他第一天上班。
4: 把钱还我！哇！啊！
0: 真是个乖孩子。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滩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逛漫博会，央宝登场，蒙力出圈。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陕西落下帷幕。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在今年的第16届东莞漫博会上，总台动漫与文创 IP 矩阵通过总台少儿频道、央视动漫集团的展台集中亮相，吸引了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前来打卡互动。
1: 从大风车、小喇叭这些经典少儿节目，到哪吒传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众多经典动画 IP， 走进央视少儿与央视动漫集团的展区，扑面而来的便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众多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分时段驻场，现场开展儿歌传唱、趣味知识问答、亲子小游戏，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驻足打卡，重温自己儿时的快乐时光。
2: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3: 我是00后，01年，然后小时候是看这个少儿频道这个节目长大的。
4: 口号会说吗？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5: 欢乐、
3: 欢乐多又多。
1: 而央视少儿展台最大的人气亮点，当属总台今年61晚会重磅推出的原创 AI 萌系 IP 央宝的登场。
6: 我们这个央宝家族啊，你看它有4个央宝，它呢就是咱们少儿频道的这个标识衍生出来的。我们现在要推出的呢是央宝的奇妙世界这个 AI 漫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小朋友成长烦恼，还有家长育儿烦恼、亲子关系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1: 软萌的形象、陪伴式的人设，让央宝迅速成为全场小朋友的新玩伴，成为漫博会上的全新打卡热点。
0: 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近在陕西落下帷幕。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27个国际代表队的近700名代表参赛。本届大赛紧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与科研产业一线真实需求，设置个人团队科技挑战任务，组织海内外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赛事配套举办多场特色活动，开展科技自立自强主题报告会，厚植青少年科技自信，搭建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双选平台，为参赛学子对接实习实训资源，赋能成长发展，组织科技人文参访、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让青少年选手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举办国际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座谈会，共同发布关于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倡议。本届大赛创新实战化场景和团队协作模式，推动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培育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长效加油站。会动脑也要会动手。前两天，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选手们通过设计智能救援装置、开展火场救援实践、运用编程技术精准控制机器人击打冰壶进行抢分。每一个项目都兼具竞技对抗性和科创实践性。
7: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智能体育场，我们使用的是低碳环保的，在体育场内会有一个水循环，我们收集雨水进行一个浇灌，体育场房顶上会有一个太阳能板给体育场供能。
0: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近13万人次参赛，经过半年选拔，上万名参赛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自动化学科发展科技树平台，全景呈现自动化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演进脉络，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展、大众科普等提供重要支撑。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画家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第11届商学院草原挑战赛暨亲子嘉年华圆满收官。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1: It'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Cao Gao, winner of 202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for Illustration.
2: It's a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Cao Gao, winner of 202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for Illustration. 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一颗颗幸福的种子，并照亮我们所有的人。
0: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3: This year's winner, Cao Gao, is extremely special.She is as beautiful a person as the drawings she does.
0: 蔡高是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他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常年从事童书编辑、图画书创作等工作。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在成长的路上，孩子需要陪伴，需要亲近大自然。前不久，第11届商学院草原挑战赛暨亲子嘉年华在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圆满收官。这次比赛，参赛队员要在两天内完成36.5公里草原越野，通过赛事挑战自我，完成突破，体验接触和了解草原文化。赛事旨在携手各界力量，体验和践行信任、关爱、挑战、成长的理念，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实现自我价值，承载社会责任。
4: 我们的赛事呢，一般呢会设置在暑假七八月份，我们草原呢是比较亲和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亲子的活动，最终呢呈现我们有家有爱有草赛的这样一个赛事理念。
0: 亲子嘉年华是赛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板块。赛事同步开展亲子户外等活动，通过沙盘、户外实践培育青少年创新思维。
5: 在跑步途中，我看到了很多的风景，很享受。
6: 我以前最多就是走20公里，从来没有跑过20公里，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大量出汗之后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7: 特殊的天气之下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
0: 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随着旱季的来临，从今年七月中旬开始，为寻找水源和牧草，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角马大军陆续集结于马拉河畔，冒险渡河。角马渡河后的迁徙目的地为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在此觅食度过旱季，待到雨季来临再向南回迁。 日前，总台记者

0: 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今天啊，我们的现场可是请来了重量级的嘉宾，一位就是羽毛球奥运冠军张宁。
2: 大家好，我是张宁。嗯，
0: 还有一位是北京朝阳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何关平，欢迎何医生。
3: 大家好，我是何关平。
4: 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嘉宾。
5: 大家好，我叫邓长官，我今年七岁了。
0: 七岁是上一年级对吗？
5: 对。
0: 你平时爱运动吗？
5: 还行
6: 还行。
0: 哎，
3: 所以今天这活动得来。
0: 对、认识这位奥运冠军阿姨吗？
5: 不认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4: 你猜的是什么项目？
0: 哎，什么项目？什么项目？
5: 打羽毛球。
0: 回答正确。
4: 奥运冠军，我跟你好好介绍介绍啊。2004年雅典，2008年中国北京，两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那您作为羽毛球奥运冠军，特别是2008年家门口拿过奥运冠军，是不是北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金牌对您来说意义重大了？
2: 对，2008年的时候，我当然那个年龄对于羽毛球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了，因为我们在25、26岁就都退役了，所以33岁的时候，在08年已经是高龄了。就是因为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所以在29岁拿完雅典奥运会以后，我觉得我要去争取，我要去参加北京奥运会，在自己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而且我又想夺得冠军。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历史性的金牌数，拿到了51块，登上了金牌榜的第一名。所以从2008年8月8号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以后，2009年起确定每年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就是和健身有关。正像刚才张宁老师所说的，全民健身日，这既是对北京奥运会的一种纪念，也是中国从一个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的一步。
2: 是的。
4: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2008年您得奥运冠军的时候33岁，掐指一算现在也得21岁了，对吧？那现在还继续进行体育运动吗？
2: 也会坚持，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身体来说都是必须要进行健身运动的，只是没有像我们运动时那么高强度了。
0: 但是也要保持，
2: 要保持
0: 运动。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请何医生来呀，就是要科学的指导我们如何健身，如何运动。现在我们看到大街小巷里啊，公园里啊，是吧，有很多的，特别是老年人在小区里啊，就天天的走路。我觉得要想保持这种活力啊，特别的重要。我想先问问您，在您的这个从业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比方说随着这个全民健身呀、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在您那儿表现出来的有没有这人数上的一些变化？
7: 这是有的，在门诊看的病人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从我们骨科的这个大夫的视角来看，在过去接诊这些病人中啊，没有这个专业的指导啊，

0: 盲目的运动啊，造成了特别多的人的损伤，尤其是老年人。跑步啊，伤到这个膝盖呀、啊，还有跳广场舞啊，现在也是比较流行哈，伤到了我们的腰肌，因为广场舞有时候扭动的动作比较多。有人在练这个器械啊，也是出现了这种肩袖的这种损伤。所以说，现在如果不注重这个科学的运动和营养的补充，那我们骨科的患者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注重这种科学的运动和补充。
1: 以前一说运动啊，更快、更高、更强，但对于你要是不科学的运动，你可能就更快、更高、更强进医院，对吧？所以现在大家要求说不行，咱得科学运动。那具体怎么样运动就算科学运动呢？
2: 对呀、
0: 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做完运动之后，第二天的精神呢更好，而不是更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适度的运动。如果每次都练完，我们都感觉到关节的这个隐隐作痛，第二天浑身这个沉重起不来，说明你运动的话就过度了。
1: 那今天正好我们几个还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这个小问号，哎，有一些问题可能想跟老师们这个求助一下。我听说你就带着问题来的，
3: 是吗？你有什么运动的问题呀？
4: 我平常都喜欢和我爸爸还有我妈妈去潮白河跑步。哎呦，
3: 那非常好啊！
4: 跑步怎么能不受伤？哎，
1: 我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运动能让我减减肥？
3: 我也是，你不肥，
1: 又长了五斤，姐姐。
5: 我带的问题就是，我们专业队的高强度训练怎么能换算成普通人的这种科学的标准？
0: 你们这些问题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我们先给大家提几个问题，来，我们先做一个热身回答。
3: 好啊，
1: 觉得正确就对勾，觉得错误就打叉。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运动出汗越多，减肥的效果越好，对吗？
3: 对。哟，两个不对，两个对。
0: 正确答案是，运动出汗越多，并不是减肥效果越好。啊，
5: 我是专业运动员。
0: 其实这是一个经典的误区，出汗其实出的是水，水如果出多的话，我们可能会引起脱水，甚至会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表现。而我们要运动的话，主要评判的是我们的心率和我们的强度。
1: 所以说不是说找一个特别热的地儿，我出了汗了就减了肥了。
0: 对，其实你减的是水。今天第二题啊，老年人啊晨练啊越早空虚越好，这对不对？
3: 对呀、啊。我的理由就是说，哎，都沉淀了，这尘土还都没走起来呢，
1: 没那么多车了，
3: 对，出去这呼吸的一定是最新鲜的空气。对，
5: 错，不一定错。
1: 为什么？
5: 因为根据一年四季，如果冬天你要是在5点钟起床，那早晨还是太凉，对于中老年来说，他的冷空气会对他的心血管都刺激，会非常不好的。对于中老年，就大家这种全民的体质来说，我觉得要分时候。
0: 张老师讲得非常的这个好，其实总体来讲啊，早上起得越早锻炼啊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其实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二氧化碳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地面温度比较低，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些尘埃啊和这些东西都沉在地面上，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脏的，就早上讲得通俗一点。第三个就是张老师说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呢，有时候血压啊或者是这个都不太好，很容易在寒冷的刺激下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啊，所以说应该要在太阳这个出来之后7到9点钟之间吧，大概是这样的。
3: 明白了，长知识了。
1: 还不是说越早越好。
3: 对。
0: 今天第三题，老年运动后马上坐下或躺下休息，能更快的恢复体力吗？
1: 这个听起来可能不行吧。因为我有一个印象，老年朋友我不知道。我在中考体测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测一天，男生马上就坐下了。那天是他曾经有过的最好成绩，但是坐下之后整个人就开始搞头晕，开始吐，后来就送医院了。老师说千万不能跑完了马上就坐下就躺下，绝对不行。但老年朋友我觉得应该更不行吧。
0: 更不行，你说的太对了。在这个运动之后啊，不能马上坐下或躺下休息。运动的时候它的血管是扩张的，血液大量聚集在我们的腿部啊，如果突然停止不动，回心血量会减少， 容易引起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导致头晕啊，或者是眼花。特别老年人的血管调节更差一些，它的风险就更高。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动后要慢慢走，5到10分钟，啊，让这心率慢慢的平缓下来，再做一下休息。
1: 所以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你得把最后的10分钟挥霍
3: 出来，
1: 也留出来，你不能说立。

0: 结了，我一点劲儿没有了，对吧？那不行。
1: 第四个问题，单双杠是很好的这种力量训练，老年人天天完成这种大回环翻转的动作，这个对吗？
2: 确实在短视频里刷到过有些老人，哎呦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没几个啊。
0: 还有系在脖子上那么转的，看着都吓人。
2: 对，就是跟演杂技似的，这肯定是不对的，是不是？上官，你觉得这样对吗？
3: 不对，
2: 不对，太吓人了。
1: 大家的这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啊。对于这种公园里面做的这种大回环，也经常会看得到哈，特别是在我们北京的这些大爷哈，比较常见。但是人家是其实以前就有很好的基础，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逐步逐步的，一个逐步的过程，他已经适应了这个过程，他可以做。对于普通老年人来讲，还是要特别注重啊，不要一上来就做这种大回环啊什么的。
0: 我觉得都不是一上来，就老年朋友健身，就不要把大回环当成目标。
2: 是。
0: 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标准，让大家比较好掌握的？
1: 运动这件事光说可不行，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三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好，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是活力运动场。
0: 哎呦，厉害了。
2: 何医生啊，你像普通人怎么来衡量自己的运动到底科学还是不科学呢？
1: 要注重三大要素啊，先从运动强度开始科普。哦，首先要判断他的这个运动强度够不够。比如很多老年人每日的这个微信步数1-2万步，真的有健身运作用吗？为什么有的人玩命减肥越减就越虚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说话测试法。
2: 说话。
1: 对，就是运动中能完整说出一句话，说明你的运动是不够的。如果只能够说出2-3个词，说明你的运动是适中的。如果是完全说不出话，强度过大，这就是我们的说话测试法。
0: 运动中说话，那当年邓亚萍打比赛中间就撒，他只能说一个字，说明他适中，是这意思吗？
2: 听刚才您讲，就是说得说不出来才是好，我怎么觉得？
1: 说不出话，强度过大。哦，
2: 过大了。
0: 还不能过大，
12: 不能过大。
2: 得这个非常巧妙，在中为好。
12: 中为好。啊、
2: 那这样吧，干脆咱俩呀就配合一下，让他们仨人啊，这不是代表三个年龄段？你看见没有？50、40小朋友，看看他们这个高中低三种强度的训练当中，能不能回答出我的问题？咱俩聊天。
0: 您是按50、40小朋友，人家是奥运冠军。和素人好吧。
1: 那波比跳啊，最近比较火，不知道大家了解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大家

0: 每人可以30秒波比跳，然后咱们现场回答问题，看看谁能坚持把一句话说完。
1: 哎，什么是波比跳啊？
2: 我负责波比，你负责。
0: 这个标准动作呢，其实就是下蹲、后跳平板、俯卧撑啊，那再起身。这个一个完整的动作，哎，最后收腿。
1: 好的，好的，好的，
3: 我先来。
4: 好，
3: 30秒，来吧。
1: 计时开始。
2: 中间需要说什么话呢？
1: 你平常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2: 波比跳。
1: 今天早晨起床以后，你做什么事儿了？
2: 波比跳。
1: 99×3等于多少？
2: 什么？99×3？
1: 297呀。
3: 多少？
1: 99×3呀，减三不就完了吗？1分钟之内说出6个带“健”字的“健”。
3: 健康。
4: 健不走。
3: 健不走。健身。健身步道。健身跑。健身跳。
4: 健康中国。
3: 对。身体好。
1: 哎呦，这么费力气吗？
3: 这个30秒，这个我这现在属于能算完整话吗？现在
0: 适中啊，适中。
5: 刚才什么
4: 提问？提问继续。
3: 我99×3都听懵了，都怎么还有这题？
1: 你不就是300×3吗？
3: 我都懵了，这。
1: 邓上官，早晨吃的什么呀？
2: 坐
1: 不能停，来，早上吃的什么？
6: 包子。
1: 包子好。期末考试考完了吗？
6: 考完了。
1: 你的数学考了多少分？
6: 100。哇，
1: 好。你最怕班主任老师说什么？学一下。
6: 你过来。
2: 你过来。
4: 你过来。
2: 你过来。
4: 你过来。
2: 你过来。
1: 你能给我朗诵一段儿歌吗？嗯。
3: 回答问题得停下来，单线程一次干一个事儿，
1: 他得是专注的。来，再做一个，
4: 怎么那么轻松啊？
2: 他没有影响，
4: 没有喘气，
2: 他都没有。
1: 那他没达标吧？
0: 他这个如果按照严格来讲的话，他算是运动量不够嘛。
1: 接下来我们的奥运冠军该闪亮登场了。好，计时开始。2008年奥运会，你决赛的对手是谁？
5: 谢杏芳。
1: 好。后一局的比分是多少？
5: 21比18。哎
1: 呦，在您职业生涯里打过最长的一回合是多少拍？
5: 哎呀，很多拍，
1: 很多拍。当时是个什么比赛？
5: 什么比赛都有。哦，好，
2: 开始混了啊。
1: 还能做？
5: 能。哎
2: 呦，你喘气儿吗？
1: 还能回答了哈。好嘞，职业生涯中打过无数场大赛，哪一场比赛是你心中含金量最高的，那最难忘的一场？
5: 北京奥运会决赛。哦，
1: 好极了。行，我觉得可以结束了。
0: 张老师他刚做的这个动作啊，很标准，其实也挺快哈，但他还能够完整说出一句话，是吧？
3: 没到量，
0: 没到量啊。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就是说话出事一问便知，能唱能聊，走走过场，短句蹦迟啊，男子正忙，喘不上气立刻减量。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锻炼达到自己的短句蹦迟的效果是最理想的。
1: 短句蹦词儿。
2: 今天很高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3: 哎，这个状态就是正好的。
5: 吱呀吱溜溜，你转的是
3: 这就正好。哦，别给自己练的时候一个词儿说不出来，那就过了。
0: 三要素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时长。我们平时运动的时候，如果是长度不够或者是过长，其实都起不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1: 那到底什么长度合适呢？
0: 一句话，这个动作质量远比这个运动的时长更重要。那咱们今天就用一个小游戏的运动来感受这个质量和这个时长的重要性。以下有3组这个有氧的健身运动。哦，
1: 第一个动作是？
0: 第一个叫高难度的俯卧撑。
1: 高难度俯卧撑，您先给演示一下。一，
0: 然后侧屈一下。哎呦，
1: 哎，他这个真侧，
0: 再侧屈一下。
1: 嗯，哎呦，何医生您身体真好。哎，
0: 这叫高难度俯卧撑，
1: 还能把自己身体给支撑在这儿，这么稳当，你行吗？黄伟，
3: 他们练的俯卧撑都是拍手，您见过吗？
5: 我没有。
1: 开始了。
3: 拍手。
1: 一，
2: 还要在脑后拍手的。
1: 你别再把
2: 这么拍。
1: 哦，我以为在空中拍呢。
2: 有能起来在空中拍的，
1: 那得把下巴给磕了。
2: 来吧，我俯卧撑。
1: 一，
2: 来，
1: 一个，哎，好，好，
3: 然后呢，对桌。

0: 题吗？99×3=297，我算出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下一个动作就是叫左右弓步。先从我们左腿开始，就这样，这样来回这样做啊。
1: 来，小朋友，咱俩做这个吧，这个容易。来，左右弓步，这样式儿的。预备，这边摸这个脚，这个鞋好。哎，起来，再摸这个脚。哎，这个鞋也不错。你摸反了。
0: 这个鞋
1: 应该是这个手摸。
3: 你的
1: 这个手。
3: 右手摸你。
1: 咱俩再来一次，预备，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哎妈，膝盖后头挺抻的。三二三，明天又该酸了。
0: 对，
1: 四二三四，好，怎么样？很棒。
4: 那像这得练到一定量才能起到作用，
2: 可能开始还没比较简单是吧？但你做到一定量的时候还是挺难的，而且锻炼的这个我们的腿的肌肉还是很全面的。第三个动作叫提膝触肘，
1: 怎么做？
2: 这样啊。我们提我们的膝关节触我们的肘，这边第一个。哟，
1: 那腿得高，哎，
2: 腿得高，对啊，这边是触肘，不一定触得到。这样啊，我这白大褂有点影响这个发挥啊。
1: 张宁老师来了，这对您来说小菜儿。
5: 平时可能有些人如果膝盖什么不太好，可以作为这种初级慢动作。那对于我们专业选手，我们可能就快的
1: 哦，还弹跳，
5: 对对，这样子会。
4: 但不管快慢，得到一定的时长才有锻炼效果。
5: 对对对，
4: 那是这样啊。像刚才您提了，您运动员快速练，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就稍微慢点练。那究竟这个数量、数值、时长怎么控制才更科学呢？
2: 是根据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骨科的临床共识来讲，每天累计要60分钟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分成几段来完成。像我们这个邓上官小朋友每周可以练习3次，每次2个小时。就可以完全达标了。如果是成年人的话，累计150分钟就是中等强度啊，或者是75分钟的这个有氧的高强度运动。
4: 150分钟中高强度是一周，
2: 一周累计量啊。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老年人不能按照那个标准来。根据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的 WHO 和我们中国人的人群的这种身体的活动指南呢，针对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制定了科学的标准，核心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循序渐进。然后呢，功能优先，中等强度呢有氧运动呢，每周累计150分钟，还特别强调了至少每周2天的力量训练，
4: 不用真的去举杠铃啊，在家面拿那个大的水瓶做也叫力量训练。
0: 对。对。
1: 问题来了，这么多运动每天练还是隔天练呢？
2: 徐老师，您说这个就是一个运动频率的问题了。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核心的原则，第一是力量训练。比如说我们举哑铃啊、深蹲啊，或者是俯卧撑这类运动呢，这个撕裂肌肉的纤维，然后靠休息让它重新长好，要长壮。所以同一个部位的肌肉必须呢在休息完48小时以上啊，今天练腿，明天就不要练腿了，我们换个动作，一周2到3次足以，中间隔开。第二类就是叫有氧运动，比如我们跑步、游泳啊、羽毛球啊，还有广场舞啊，这些我们经常做的一些骑车啊，这些运动主要是在练我们的心肺功能，对肌肉的撕裂它就没有那么大啊，可以频繁一些，每周可以安排3到5次就可以了，不用天天练。中间可以穿插起来。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柔韧性和低强度的运动，比如我们简单的这种瑜伽呀，还有八段锦啊、散步啊、拉伸啊这些啊运动，对身体没什么冲击力，反而是帮助我们恢复的。这些可以我们天天做。大家记住这个核心力量要隔天，有氧3到5天，柔韧呢天天有。
1: 科学运动3要素全部都解锁了。何主任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建议，那练完之后我们的身体怎么来恢复，怎么来修复呢？
2: 徐平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其实可以提出概念叫运动后的这种黄金的窗口期。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纤维会产生一些微小的撕裂，别怕，这是好事，我们肌肉变强靠的就是这种撕裂和再修复，
6: 就撑了筋了。
2: 对啊，其实它撕裂会再修复的一个过程。运动结束后的30分钟到2个小时啊，身体就会像敞开的这种修复的工厂，哎，开始在不断的修复，肌肉细胞对营养的这种吸收能力啊特别强，
1: 需要及时补充。
2: 对，需要及时补充，修复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啊，肌肉也长得快。如果这个窗口期没有这个身体的修复材料啊，它就会去分解这些肌肉来凑合着用啊，这个时候啊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慢慢的下降，基础代谢呢也跟着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越练越虚。
1: 那我觉得问问张宁老

0: 老师啊，那以前你们比赛完了，是不是就得大吃一顿，得补啊？
1: 对，因为我们既然练到肌肉了，但也得需要有一些外界的来帮助，这样子才不能把我们练的东西都流失掉。那我们也需要肌肉的补充，那么就是多一些吃蛋白粉。对，
0: 那你像我这60岁的人了哈，何主任，有的时候我一个是没时间，另外就是有时候运动的时候吧，咔咔这个骨骼呀，它老响。那这是肌肉问题呀，还是蛋白补的不够？
2: 其实这个就要涉及一个概念，叫肌肉骨骼一体化。肌肉以及骨骼，我们的关节啊，从来都不是分开工作的。肌肉是骨骼里面的这个减震器，关节的活动呢是轴承。很多的长辈以为膝盖响呢，它是缺钙，或者是氨糖啊，或者拼命的吃钙片补氨糖。其实没有强壮的这种肌肉包裹，它补钙进去也容易丢失，关节照样也会磨损。所以说我们必须的这个要讲到肌肉和这个骨骼要同养，这样子的话靠优质的这个蛋白把这力量给稳定住，再配合我们的钙片和我们的这个软骨素，这样子的话才能起到这个肌肉骨骼一体化啊，来达到我们这个健康这个科学的健身。
3: 那张宁老师他们有专门的运动营养专家做辅助，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补呢？
2: 就是这个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一般包含我们这个全部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这是人体无法合成的，只能通过饮食来这个摄入，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来讲，对，只靠这个我们普通的那种鸡蛋啊、牛奶的补充啊，其实很难满足我们每天的所需。哦，而咱们的膝盖的腰啊、踝啊，全靠外层肌肉包裹着。肌肉力量不足，关节磨损啊，腰椎也会酸痛，崴脚的风险也会增加，得好好的保护我们的骨关节，不能只做这种动作，肌肉骨骼关节一定要同步的养护啊、
0: 记住了，咱们前面已经讲了科学的练，还讲了怎么科学的吃，都是给身体加油和加料。接下来啊，为了讲清楚运动防护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可了不起，是中国武术段位的考评员，武术7段国家一级裁判。他呢曾经带动了他所在的社区啊600多位叔叔阿姨一起来练习太极拳。他就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榜样齐俊东，欢迎他。好，齐老师，您来自哪里？
4: 我来自太极拳的发源地河南焦作。哦，
0: 那您是自幼学习太极拳？
4: 从小开始习练那个传统武术，我们家是个武术世家。93年从部队回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传承和推广这个传统武术。哎
0: 呀，真是太了不起了，还是一名优秀的退役军人，向您致敬。那这样吧，先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吧？
4: 来，好的，
0: 来。

0: 爷爷你可真厉害。哇，
1: 爷爷可是了不起啊。
2: 咱这会武术的以前叫练家子，练家子除了练之外也得注重这个进补啊，还是保持营养啊。像您是平常生活中饮食方面怎么去调整呢？
3: 其实我们练武术的时候是最需要补的，我们常年练武术对骨骼的磨损也大，以前的条件吧是不太好，就是感觉到是啊吃了大骨头了补钙，我们现在指定的补钙结果是效果不是太明显，膝盖关节疼，完了没有精神，腿没劲儿，后来才明白根源不在钙，而是蛋白。哦，
2: 这样钙和蛋白都很重要。您呢带着老年朋友在社区啊练太极拳。我再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他和您一样在社区服务老年朋友，他主攻的方向就是营养补充。他呢就是我们的飞鹤营养助理官鹏鹏哥哥。来，
4: 大家好。来给大家带来了好东西啊！来倒一点我们的这个小分子乳蛋白，补充点营养，恢复一下体力。哎，
5: 刚才练了半天，确实需要，
4: 对吧？来休息一下啊！
5: 先给小朋友吧。
4: 来，小朋友，
6: 期待的眼神。
7: 对，
5: 您刚才讲了半天了，辛苦。
8: 那几个人来？
5: 好嘞。
2: 动要动得对，补要补到位，适配中老年运动后。

的营养补充，推荐一款适合长期进补的好物，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好消化易吸收，含九种必需的氨基酸，科学搭配乳钙、维生素 D、 胶原蛋白、软骨粉，多维营养配方，肌肉骨骼关节同步养护，每天两杯，运动轻松，精力充沛，越动越年轻，行动有力，喝爱本。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想起相爱就痛分享起。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其实呢，在我们社区啊，也会经常遇到有一些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经常呢也在锻炼身体，但是发现呢肌肉也在流失，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白肉，还有一些就是腿越来越细。其实呢，这个跟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身体退化以后啊，运动量增加了，但是我们的蛋白质流失比较多，营养出现了不均衡是有关的。那么针对肌骨同养，我们飞鹤呢专门研发了小分子乳蛋白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它不仅是要补充蛋白质，关键是提供的是一套完整的营养方案。
7: 哦，这个方案包括什么呢？
6: 你看，首先啊，年龄大了以后啊，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消化酶比较少，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蛋白质大分子的就不好容易消化吸收。在运动以后呢，需要补充的时候，就要多去选择对肠胃友好还有好吸收的这样的一些营养。
8: 嗯，之前我们录下楼去过飞鹤智能工厂。嗯，这智能工厂里边啊，学到知识了，就是咱们用特殊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说这大分子啊不好吸收，小分子呢更容易让人类吸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那些食物里边天然存在的小分子说比较少，就小分子乳蛋白少，所以得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鹏鹏哥哥，我说的对吧？
6: 哎呀，我们的黄伟哥哥真的是半个专家了，
9: 我们去了啊。

0: 我们刚运动完，喝了这个正好。
1: 对，
0: 黄金创口期是多长时间来着？
2: 30分钟，
3: 真累。
4: 刚才您说了，各种关节都这敞着呢，就等着营养往里头蓄呢。啊，明白了，练后30分钟内，骨蛋白守住肌肉不流失。谢谢飞鹤营养助理官鹏鹏哥哥，
1: 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师身体健康。
4: 好，谢谢。哎，齐老师，您练这个太极拳练这么多年哈，有没有受过伤啊？
5: 方法不对的时候，受伤是经常性的。
4: 经常性的。
5: 对，所以说要练会和练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练对。哦，
4: 咱们问问奥运冠军张宁老师，您有没有训练的时候受过伤？
0: 竞技运动员必须的。
6: 那是必须受伤
7: 啊，因为我是单打运动员，所以我们对踝关节和膝关节受伤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超负荷嘛，所以我们的腰、颈椎、肩，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伤病的。
0: 那您看这两位，一位是练太极拳，一位是我们的竞技的奥运冠军哈。那何医生，在日常生活中真遇到这种伤病了，从您一个医生的角度上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3: 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啊，是三个部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腰部和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对于这三个部位的运动呢，我们教大家两样东西。第一是运动中呢，要用通用的防护技巧，马上能用。第二就是所有这些问题啊，就跟我们肌肉有关，肌肉足够强呢，才能保护我们的骨骼不受损伤。所以除了注意这个动作的标准之外呢，中老年人还要注意肌肉的训练。首先我们从膝盖开始说，啊，很多老年人呢，爬楼梯呀，关节会有这种卡响，
4: 对，
3: 往往其实就软骨磨损的一个真相。记住三条护膝的这个技巧，第一呢就是下蹲时膝关节啊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
0: 啥意思？
4: 正确力量的时候，
7: 对，
4: 好好坐，
3: 好好坐，膝关节不超过脚尖。嗯。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要屈膝缓冲，跳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一般是会有这种保护性的屈膝缓冲，不会说直直的往下跳。哎，直跳的话膝关节受力特别的重。
0: 那些运动员啪啪啪什么跳马运动员跳完了，帮不都站住了？
3: 跳那个体操的对吧？他下蹲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缓冲的动作，
4: 对，
3: 是吧？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缓冲动作，要直直的下去肯定受不了。
8: 是，
3: 哎，对，哎，都这样啊，没有，对对对。第三点就是急停的时候，这个脚尖的方向啊，一定要跟我们膝关节方向要一致。比如说，不能这样啊，跟膝关节就拧着一块，这不就把膝关节给伤了吗？对，你就要往内，甚至往内收一点也没关系。
6: 走着走着，哎，
3: 停，马上往内保护一下自己，别往外撇啊，膝关节很容易受伤。哎，
4: 这个不知道以前。哎，
0: 所以足球里边有好多变向过人动作，其实对关节是不好的。
7: 我们羽毛球也很多，我们急停急转的这些。
5: 急停急转的。
7: 对。
3: 有一些是保护的技巧，这样的话避免我们的膝关节损伤。嗯，大家跟我学，背靠墙，
0: 我是墙。
6: 这不有个墙吗？来，
0: 我是墙。
6: 墙，你来蹲。
3: 啊，这是墙啊。
0: 我是墙。
3: 对，这是墙啊，背靠的墙啊。这动作就是我们要往前一步半大概，然后往下走大概45到60度角啊，不能太低啊，也不能太高，这样子可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又给我们膝关节有个天然的一个保护垫。
4: 这得做多少个呀？一组一组的做吗？
3: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你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啊，不能超过能力范围。
6: 这就练膝盖。
3: 对，练膝盖。啊，
0: 我啥也没看着啊，这段我只能看后期播出了，我很好奇。
3: 啊，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腰的保护防护，记住护腰的这个技巧。第一呢，转身发力的时候要从宽走啊，别拧腰啊，这样啊，比如说你这样子肯定是拧腰对吧？你这样走不就它就不拧了吗？对，宽和腰要一条线上。
6: 你转
3: 啊，不要直接就拧。
0: 你知道宽在哪儿吗？腰在哪儿你知道吗？你指一下你的腰在哪儿？
6: 腰在哪儿？
3: 搬东西下蹲，这个很重要啊。就我们这个有一些动作，先下蹲，啊，然后再搬，是吧？这样卸力啊，有个。
0: 据世界各个机场都能看到，在拿行李的旁边都写着一行字，说屈膝取物。哦，都有，对，弯膝盖。
4: 这个太暖心了。
3: 第三个啊，就是我们这个坐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久坐嘛。不要让我们腰悬空着。
6: 什么叫悬空啊？是就是塌腰。哎，
3: 对，塌腰，对，塌腰啊。我们可以往后面有个垫枕，让它
0: 放在
6: 后
0: 背的，
6: 后背的，哎，
3: 带个后背的，挺的，哎，这样。
6: 让脊柱啊。
3: 对，其实脊柱是个立线，你腰一挺起来，你的脖子自然也起来了。如果你腰一塌，你脖子就低了，就成了这么一个状态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脚踝。 脚踝的这个扭伤呢，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其实有统计啊，这踝关节在我们所有的运动损伤中占据了15%到20%，
4: 就是扭了脚腕子，是不是这意思？
3: 脚腕子对，主要

0: 有三个防护技巧，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鞋子，穿的时候有包裹性好一点，第二个就是在平时运动的格外小心，爬山呀或者跑步啊，这个跳广场舞地面要平整，不然的话它肯定容易扭伤。我们扭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受力不均匀扭伤的，
1: 马失前蹄，
0: 对，一定要在平整的这个状态下
2: 那一旦要是崴了怎么整呢？
0: 首先我们以前崴了之后涂上红花油啊什么的不对，其实总体来讲就是叫 RISE 原则。 RISE 什么？休息、冰敷、加压、抬高，这是我们急性损伤处理的世界上通用的原则。踝关节的这个动作啊相对比较简单，详细一点就是说两块肌肉，这个髌前肌一块就是我们的小腿的这个三头肌一个腓肠肌。颈前肌的锻炼，我们就踝背伸就行了。有时候可以在背
2: 勾脚，
0: 勾脚，对，
2: 勾脚，
0: 对。后方的小腿三头肌呢叫提踵，提踵就是这样的这样这个踮脚尖，提踵这样锻炼小腿三头肌。
2: 好嘞，张宁老师有没有什么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来注意运动不损伤的一些妙招呢？
3: 其实我觉得
1: 躺着
3: 那是拿不了成绩的。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练我们的身体肌肉，除了要吃一些这种骨骼性生长的一些营养品，剩下我们更重要就是用肌肉来保护我们的骨头，
1: 肌肉成为您那个绷带，更自然更好。
2: 对，其实还要提醒年轻人，
1: 对，
2: 少看手机，对吧？这个脖子老这样是不是不好？
0: 来门诊的病人80%都是颈椎病，都跟手机有关系。
3: 徐经理，我就建议现在没有从事很专业羽毛球训练的人，天天看手机的，多加强羽毛球锻炼，它是对颈椎是好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我们在门诊一般就建议羽毛球。
3: 对。
0: 游泳，
3: 对，
0: 游泳是蛙泳，
1: 今天全都是特别好的运动。
4: 放下手机，练太极。
0: 对，哎，
2: 太好了！你看看，时间关系啊，我们不得不到了我们节目最后了。希望你们把今天所得到的所有的都应该学到手。
1: 今天可能内容稍微丰富了一点，希望大家能吃透啊！无论是医生讲的，还是我们太极老师讲的，还有我们奥运冠军讲的第一步怎么运动？第二呢，运动之后怎么科学的补充营养？而且很重要的还有什么？从动作的防护，我们还学习到了要靠筋骨关节一体化来进行防护。总之啊，大家拿小抄记一下，或者记到手机里边都行。总结起来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运动练肌肉，蛋白来打底，养护行动力，越练越年轻。
2: 好嘞，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我们下期再见。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我

0: 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最经典的一个。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同于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哦。

0: 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灯，叫做熔岩灯。
0: 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熔岩吗？
2: 知道，就是岩浆。
0: 岩浆
3: 就是岩浆。
0: 岩浆是怎么产生的呢？谁知道？
4: 火山爆发。
0: 说得太好了，火山爆发的时候就会流出很多岩浆，对不对？
1: 没错，
2: 而且还很烫。
0: 很烫，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熔岩不烫，而且很美，是不是？
1: 是的，它像火山爆发的那个岩浆一样的好看。不过它的温度呢，是一点都不烫的。
0: 对，非常的安全啊。那怎么做呢？
1: 好，首先这里我准备了一杯小苏打啊，然后这一杯呢，有非常好看的颜色，
0: 是什么溶液呢？
1: 其实它是醋。哦，
0: 对，我闻出来了。
1: 只是为了让待会儿我们的熔岩灯更美，给它加上了色素。我们首先把这个油倒入这个小苏打中。
0: 哇哦，
3: 可以倒了吗？
0: 全倒了。
3: 倒。
1: 好，再把醋倒进去。
3: 哇，好漂亮！哇，好漂
1: 亮，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呢？
0: 哇，感觉这个杯子立马怎么样？
1: 是的，
0: 好沸腾了，对不对？
1: 最后就是加上我们最重要的一步了，熔岩灯。
0: 来，灯按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1: 好的，熔岩灯。哇，好像在看真的火山爆发一样，
0: 是不是啊？这个现象好神奇啊。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呀？
3: 想。
0: 哪队先来？好，红队先来。萱萱你来吧。往这个小苏打里面倒什么？大家还
3: 有
0: 对，直接就这么倒就行。
1: 大胆的倒。
0: 对，然后倒上什么？
3: 醋。
0: 它这个是红颜色的，对不对？
1: 是的，加了红色
3: 的。粉的吧？粉色的，
0: 有点粉色。哇，
1: 我们这个熔岩灯啊，爆发的更厉害。
0: 这个对，这个很安全，没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它没有高温的。
3: 漂亮啊！
0: 来，俊俊你也倒吧。
1: 来，
0: 把油倒进去。它肯定还有一段时间。来倒吧。你倒进去，我们来看看两种这个熔岩灯是什么效果啊。
1: 好。
0: 再把这个倒进去。
1: 好。
0: 这是蓝色的，对不对？
3: 啊，好漂亮！
0: 好漂亮，
3: 蓝色也好看。
0: 来，好，哇，这个两个颜色好漂亮。其实不用关灯，我们也很能明显的看到啊，
1: 很清楚。
0: 好，来这边蓝队，要不来试一试好吗？
1: 来试一试。
0: 来，齐心。好，大胆的倒。
1: 很棒。
0: 然后接下来他倒的这个醋是什么颜色的？
3: 绿色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会有。
3: 哇，这个好看，
0: 也很漂亮啊。其实不用放在这个灯上也很明显了，是不是？哇，像龙卷风一样在里面，
1: 没错，
0: 是不是？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叭，冒泡，是不是？来，宝宝你也来吧，你看这个时间还挺长，是不是？
1: 反应的时间很充分。
0: 对，然后这个醋调的是这个橘色，是不是？
1: 好的。
0: 好，哎，这边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跟这边的颜色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它这个有点像这个夏天橙子和橘子的那种感觉，
1: 橘色的海洋。
0: 那边像薄荷
1: 在爆发，
0: 而且它这个蓝色越来越深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有油、有小苏打、还有醋的话，不妨也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啊。
1: 是的。
0: 哎，那知道点博士，这到底是为

0: 我们继续去看看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2: 嗨，比伯比伯，我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请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和我一起做神奇的实验，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陈希元，今年六岁。
4: 大家好，我叫张雨晨，今年七岁。
2: 哦，欢迎你们，能和你们一起做实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你们开心吗？
5: 开心。
2: 哈哈，好，那首先我要玩一个好玩的游戏，猜谜语。一个胖娃娃，脾气真不差，肚里气鼓鼓，遇敌就鼓大。什么？
4: 河豚。
2: 哈，怎么那么简单就猜出来了？河豚，长什么样子？
3: 胖胖的。
2: 胖胖的啊，它是平时就胖胖的，还是说遇到危险才会胖胖的？
3: 遇到危险。
2: 哦，非常棒，给他也鼓鼓掌啊。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就和一位爱运动的哥哥一起去了解一下河豚好吗？来，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反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反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瞧，这条游来游去的就是河豚。河豚的背部和身体两侧长有鳍，河豚的鳍非常灵活，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快速的游动和翻滚。现在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来模仿河豚游泳吧。像我这样，把手当作河豚的鳍，我们要游起来啦。当河豚受到威胁或惊慌时，无论是在水中还是空气中，它们的身体都会迅速膨胀，而肚子和眼睛的大小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将自己变成一个带刺的圆球来保护自己。是不是很有趣呢？现在我们要模仿河豚变大，手放在身体两侧，变大变大，小小的河豚变成了圆圆的刺球。现在河豚要游起来了。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
1: 哇，太棒了！哎，你们看，小朋友们啊，这是一个什么？
2: 小河豚。
1: 小河豚，哎，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就是那个身上那个用
1: 花纹是吗？
3: 那个纹路有点。
1: 哦，很像，而且它的形状也像一只河豚，对不对？啊，证明我做的还是很棒，是不是？啊，给我鼓鼓掌吧！啊，我跟你们说，还有更棒的。
4: 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让它跟河豚一样？你拍它一下，它就鼓起来。
3: 应该是可以的。
1: 3、2、1，哇！怎么样？啊？哎，哇！真的鼓起来了。哇，太神奇了，跟真的河豚一样啊，对不对？虽然是做的一个我们一个手工作品小河豚，但它也会像真河豚一样鼓起来。你们想不想做这个神奇的小河豚？ 好，想不想？好，来，我们一起鼓鼓掌，一起来做好不好？哇，做手工喽！我们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0: 哎，这是什么，小朋友们？
1: 应该是皮筋儿。
0: 皮筋儿，没错。那这个呢？
2: 尾。
0: 哎，闻一闻。
1: 白，这是白醋吧？
0: 你闻一下。
1: 白醋。
0: 白醋，回答正确啊。那这个呢？这个可能靠闻就看不出来了。
1: 小苏打。
0: 从哪里看出来是小苏打？
1: 成粉末状，我之前在家里买过一套实验套装，看到它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哇，
0: 真棒啊！经常做实验，对不对？我们的科学小能手。好，那这个你一定知道是什么了吧？气球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呢？
3: 一次性手套。
1: 一次性的，就是比较薄的塑料的那种手套。哦，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一次性的塑料手套，我们要选取比较薄的，不能选太厚的。太厚的我们就不好做这个实验啊。好，那么首先呢，我要从这个一次性手套上写出来一个手指啊，将它剪下来，然后在里面放上这个白醋啊。好，放上一定量的白醋以后呢，
1: 拿皮筋绑上了。
0: 是的，拿皮筋给它绑上啊。好，这个白醋已经固定好了，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气球啊，我把它掰开以后，帮我把这个放进去。好，放进去。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啊，不能，千万不能把我们的这个白醋，对，把它弄破了，或者把这个皮筋给它弄松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一个小小工具啊，把这个气球套上去。好，套上去以后，来，谁来帮我倒一定量的小苏打啊？来，倒一些小苏打进去。啊，好，可以了。嗯，最后把小苏打倒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口给它封上啊。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画上这个什么呀？
1: 这个小河豚的这个纹路啊。
0: 是的，你来先画一个吧，我们再做一个好不好？嗯，先画好，等着我们一起来啊。好，我们现在河豚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来试一试，一二三。哇哈哈，哎，看来你的河豚不会轻易生气啊，除非你打得够重，它才会鼓。哎，来看看，跟我的这个比一比，怎么样？哇，你的好像鼓得更大，它鼓得更圆、更可爱，有没有？啊，哇，成功！来，给自己鼓鼓掌，很棒啊！而且我们是在这个海洋里啊鼓起来的。好，来，你来试一试啊，让我们期待一下你的河豚啊。好，再用力捶它，捶。来，我来帮你。
1: 真起来了。哇，
0: 也鼓起来了。
4: 跟这个差不多。
0: 哇，来跟我的比一比，还是比我大啊。好，非常棒啊！来，再次给自己鼓掌，我们都成功了。嗯，那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么神奇的河豚它是怎么鼓起来的？
4: 想。嗯，
0: 这其实里面就有一个科学原理啊。当我们的白醋和小苏打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的气体产生就会使这个把我们的气球越吹越大，对不对？哎，我们的手工老师跟小朋友们也做了好玩的河豚手工，想不想看看？
1: 想。嗯，
0: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气泡膜河豚。
5: 首先，我们在气泡膜上剪出三个圆形，当做河豚的身体。下面呢，让我们把圆形的气泡膜贴到蓝色的卡纸上。

0: 我的气泡蘑菇臀就做好了。你们觉得好看吗？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买单回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朋友蔡云勇。
1: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4: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5: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哎，有蜻蜓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头强的计划。
1: 他们又追上了，
2: 快，前面有个山洞。
3: 跑哪儿去了？这边。
2: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苏小溪修好了吗？
2: 还差一点。
4: 那咋办呀？
2: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溪，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2: 别别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苏小气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嗯，一定要看好苏小气啊。
1: 你就放心去吧。
5: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2: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5: 知道了知道了。
6: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桥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苏小气。
3: 别抱怨了，找到苏小气，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6: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3: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6: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3: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6: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3: 这只是表面而已。
6: 那是什么？
3: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6: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3: 我们可以这样。
1: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5: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苏小七。
1: 哎，

0: 好像有谁在呼救。
1: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2: 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0: 咱们得小心点儿，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2: 可是，
1: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2: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3: 哎，熊二。
2: 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您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啊！
2: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4: 那太好了。
2: 俺帮您推车。
0: 那咱们快走吧。
5: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0: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儿避雨吧。
4: 太谢谢你们了。
6: 索小七果然在这儿。
4: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0: 俺叫熊大。
2: 俺叫熊二。
4: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0: 不用了，虫奶奶。
4: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
7: 鞋印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
4: 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0: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4: 这
2: 他不吃，那俺吃。
7: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4: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2: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4: 为什么呀？
2: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0: 熊二说的太对了。
4: 是啊。
2: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虫奶奶您快吃呀。
4: 我
2: 虫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0: 虫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4: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0: 虫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4: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2: 不客气啦。真甜。
4: 我的肚子。
2: 虫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4: 我
2: 别出去，下大雨了。
4: 我的肚子。
2: 你说啥？
4: 我
2: 你咋的了，虫奶奶？
4: 你给我动手。受不了了。
2: 虫奶奶咋生气了？虫奶奶去哪儿了？
8: 你好了吗？太丑了。
4: 我都虚脱了。
8: 你这也不行啊。
4: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8: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4: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5: 干什么？
4: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5: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4: 那你等等啊。
5: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4: 郝大胆，你忍一下。
5: 我忍什么呀？
4: 背不住了。
2: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0: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2: 奇怪？俺没觉得呀。
9: 救命啊！救命！
2: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0: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2: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0: 熊二。
2: 你没事吧，甲虫爷爷？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

0: 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1: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2: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3: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1: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3: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1: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3: 俺帮您去找。
4: 熊儿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0: 哦，
4: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1: 老伴儿，你在哪儿？
2: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4: 虫奶奶，虫奶奶，
1: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4: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1: 在前面，在前面。
3: 哎呀，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1: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3: 咋会这样呀？
1: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5: 计划成功。
1: 就在这儿，
3: 熊大，熊大。
5: 所有小心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2: 老板，
5: 老板，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苏小气夺回来了。
6: 苏小气，真的是苏小气！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7: 哎呀，
8: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7: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苏小气好像是坏了。
8: 嗯，
7: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1: 这
8: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7: 老板，
9: 我们不会修啊！
7: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喂，你真的不会吗？
1: 我会吃。
7: 别看我，
5: 我也不会啊！你说，
7: 办法想到了吗？
9: 没有。
7: 我。光头强来了！
8: 光头强，
7: 你来干嘛？
10: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
5: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 计划中的计划。
3: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4: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哼！
3: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5: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6: 什么条件？
5: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6: 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5: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7: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4: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6: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5: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6: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8: 哦，保证我成任务。
5: 我吃饱了。
6: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3: 这边走。手位好多呀。缩小器。
5: 工具还挺齐全的。
3: 小聪明，拜拜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4: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3: 哦。
5: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3: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4: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3: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9: 舒服吗，光头强？
3: 力度够不够啊？
5: 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3: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5: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3: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5: 哇，真豪华。
3: 那你先好好休息。
5: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3: 时间快到了，
5: 看守的还挺紧。啊，有了！

0: 钱。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1: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2: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3: 不像俺们弄丢了苏小七。
4: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5: 哼！赵哥，我来看你了。
6: 哎呀，赵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苏小戏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7: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曲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绿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绿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绿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绿白。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7: 是吗？
1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5: 你们都很强。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收集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给我留一点。
3: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啊？
2: 光头强
3: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4: 特训？
3: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4: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3: 你敢质疑我？
4: 这
5: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3: 快去啊。
4: 是。
6: 抢个演技影帝级别。
3: 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4: 可是
3: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4: 没有。
7: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5: 走，去仓库。
3: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5: 快点，快点。
3: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5: 熊蛋。
3: 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4: 不是，
3: 给我站直了。
4: 是。
5: 拿到了，
3: 快走。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5: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2: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3: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4: 是。
5: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2: 想去哪儿啊？
8: 金刚狼和八爪怪。
5: 不好，被发现了。
2: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4: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2: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3: 没错
2: 没错，
3: 一起上。
2: 啊，
3: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2: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5: 还给俺们。
9: 旋风螳螂斩。
10: 兄弟，
11: 熊二，
12: 什么？
10: 不要过来呀！哎呀，
13: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苏小七是拿不出去了。
9: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13: 只能这样了。
9: 给我消失吧！
13: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11: 光头强，
13: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11: 那你咋办？
13: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14: 哎，他们这是
11: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13: 好痛啊！
9: 抓我，快放开！
11: 熊二，快走！
9: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13: 拜拜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15: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绝了。

0: 立了。
1: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0: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1: 好嘞，没问题。
2: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兄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0: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小镇音乐节，
4: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哎，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5: 冯东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1: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5: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1: 白白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大笨熊，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哎，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做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4: 黑暗势力的对手，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0: 是你们。
3: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0: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挺大，白白小想利用苏小溪、苏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好。

放开操控台。

0: 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1: 对了，
0: 快把我表哥扶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2: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0: 表哥，终究还是我比你厉害。
3: 我不同意。
4: 我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多了。
0: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4: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考部是最强的。
5: 俺也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
0: 什么？
6: 对呀，俺也觉得。
5: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6: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5: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0: 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3: 还没结束呢。
0: 又是你。
3: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走开，要受伤了。
5: 幺儿，你没事吧？
6: 儿没事。
5: 光头强呢？
6: 他在那儿。
0: 走开。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5: 别了，啥也看不见了。
3: 大熊二，不，
0: 你是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5: 怎么办？怎么办？
3: 不，
0: 你完了。
5: 来不及了。有了。
3: 哈哈哈哈。艾贝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考普。
5: 要成功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2: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5: 不好，快跑！
8: 快，
5: 赶快撤！小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0: 大家别慌。
3: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9: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10: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3: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2: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3: 好。
11: 嘿，熊二，光头强，
5: 快快点连撞了。
6: 熊大，
3: 缩小手电筒。
12: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3: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5: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3: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12: 本王也要帮忙。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也是属于我的。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等我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吧？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4: 累不累啊？
0: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5: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5: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2: 你耍赖。
0: 别说话，
6: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这也没有。
7: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8: 找到了，
9: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2: 不是故意的。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7: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10: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后，
10: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2: 看我的。
9: 你冷静一点儿。
10: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9: 在你手上。
10: 哎，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哎，这不是有棵树吗？
4: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4: 他们俩呢？
0: 在这儿呢。
3: 在那
4: 儿。哦，原来是默契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0: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9: 老板，到手了，
6: 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
9: 好嘞，再见。
2: 哥，咱们要发财啦！
9: 嗯，总算没白辛苦。
2: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3: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0: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5: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11: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0: 哇，
2: 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0: 真是的，
5: 小心点嘛。
2: 喂，你挡住我了，扶低点。
0: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5: 别冲动，
0: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5: 这下清静了，
2: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0: 让开！
9: 哎，
5: 你们太过分！
0: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2: 这局成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0: 你这是蛮不讲理。
1: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奶奶，对不起。
9: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2: 不是啊，这样才是。
9: 接到守护人的消息了，快！
2: 三神也跑了，
9: 快去抓！
0: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2: 越想越气。
5: 忍一时，
2: 越想越亏。
0: 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5: 算了，赵林。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花多漂亮啊！
0: 拍张照吧。
9: 跑了！
2: 又是你们！
0: 道歉！
9: 让开！
2: 道歉！
9: 别动！
2: 别跑啊！
9: 妹妹，靠你了！
0: 爸爸，你没事吧？
4: 没事。
0: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4: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5: 郑伯伯，
0: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上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9: 迷虫追踪。

0: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1: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4: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3: 妈，

0: 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啊，你好，喂，你好。
2: 谁？
0: 我，
1: 鸿飞，你没事吧？
3: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3: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1: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4: 凡人，
5: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嗯，这是啥点心？
4: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5: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4: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0: 啊！看着像60岁。
1: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4: 广场那边。
1: 谢谢您。
4: 小姑娘嘴真甜呀、啊！
6: 他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7: 哎，听说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6: 飞啥象？得拱足。
7: 飞象，
6: 拱足。
7: 飞象，
6: 拱足。
7: 飞象。
1: 不见了。
0: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6: 啊！我太难了！
1: 对不起，再见。
3: 没见过。
8: 啊！你好。
9: 嗯？
8: 是你？
9: 哎，
8: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9: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7: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8: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9: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7: 哦，嘿嘿，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9: 你见着我妹，
7: 你就知道厉害了。
9: 哟，来了来了！
8: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9: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8: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1: 喂，
0: 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9: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10: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8: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10: 我哥不让我说，
8: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栖息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
1: 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
2: 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3: 啊！

0: 奶奶，终于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2: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2: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3: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2: 对，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0: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2: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哇哇！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7: 古月村惊魂，
8: 好不容易才说火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7: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丝虫的线索。
8: 这
7: 鹏飞，你看这个
9: 13山，
7: 古月山。
8: 我知道，逗你玩呢。
7: 啊，
8: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7: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他们，懂了吗？

0: 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1: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皇妃？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
1: 别躲了，说吧，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五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亮相吧，小可爱。
2: 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1: 离开古月村，
3: 救命啊！
0: 赵林，
3: 鸿飞，救命！
0: 赵林，赵林，你知不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
4: 喜欢恶作剧是吧？
3: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4: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4: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4: 我呀，弟弟乖。
1: 喂，你敢占我便宜？
0: 有人，
4: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1: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5: 怎么还不离开？离开？
1: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0: 你什么东西啊？
4: 你到底是谁？
5: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4: 树神？
0: 奇怪，
1: 少唬人，

0: 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1: 什么证？
0: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1: 我找找看。
2: 虫子快跑！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耍我呢？
0: 这叫求证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1: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若你们再不离开，
0: 好痛啊！
1: 明白了吗？
2: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1: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0: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尊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1: 这个，
2: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1: 啊，
2: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
0: 很有鸟，
2: 急需解药。
1: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这边。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鹏飞，站到出去。
0: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
0: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岁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4: 小熊猫星云
2: 啊，
0: 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2: 有点可爱啊！
0: 你忘了，刚才的捕捞鸟也可爱。
5: 嘿，
0: 啊！
1: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0: 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滑绕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2: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0: 嗯。走。
2: 你没事吧？
6: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老鸟赶走了吗？
2: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3: 你先把我放上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3: 快放我下来！
6: 你们不能进去。
2: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6: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0: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6: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0: 小菜一碟。
6: 天上有牛在飞，
0: 在哪儿？
2: 啊，小熊猫，你就让它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6: 似乎有点道理呀，
0: 不如
6: 利用一下它们。嗯，
0: 哎，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啊！月亮花纹。
1: 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3: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4: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4: 调查天穗虫啊！
1: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4: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4: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4: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4: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4: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4: 哎，这好像是个门。嗯，呀，快来帮忙！
2: 哎，好重啊！
1: 大家小心点。

0: 看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
3: 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0: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毛球还杵着干嘛？

0: 回事啊？比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1: 小光球，你别乱动。

0: 牛鞭大师啊！
1: 赵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说了不能乱碰。
3: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2: 有道理，我去拿。
1: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2: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3: 啊，那怎么办？
1: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2: 啊，那你有办法？

0: 人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2: 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丝虫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2: 糟糕，我们被蚊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哇！哇！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1: 哼！哎，打不开啊！
0: 你们快来看
1: 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2: 这是……
0: 哎，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3: 我也没有。
0: 嗯，
3: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鹏飞会有收获呢。
3: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2: 我给你们拼了！
0: 对了，鹏飞，用这个驱蚊水。
3: 配合的真默契。
0: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4: 太恶心了吧！
3: 随便你们。

0: 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人都走了。
0: 啊？啊？
2: 哎，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0: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0: 哎，等一下。
2: 啊？
0: 哎，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啊，没有。
0: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怎么了，星云？
0: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0: 哦，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0: 嗯，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0: 啊。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0: 啊，哎嘿嘿嘿嘿嘿嘿。

点文字都没有啊。

0: 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外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啊，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1: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3: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3: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4: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3: 比如
4: 你咋骗蚊子？
1: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4: 不要再说了，
2: 问我怎么样？
1: 别说了。
5: 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哇哇！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古宅探秘，
8: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9: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10: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8: 你喜欢就好。
10: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刮着碍事。
8: 有道理。
1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8: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头，你在耍我呢？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10: 还不都是星云？
8: 小毛球，开门！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4: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1: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6: 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嗯，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4: 还是分头找吧。
6: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母猪的产后护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4: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
6: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1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6: 啊！喂，你别乱碰。
11: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10: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4: 你们别闹了。

0: 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妈，
3: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0: 哼，
2: 我只是怕蜘蛛啊。
3: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哎，怎么没反应啊？
3: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3: 这是龙和虎。
4: 啊，我明白了，
3: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哎，有道理，换一下。

0: 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2: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3: 之前赶走我们
0: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1: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
0: 啊！你别想跑！
4: 好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2: 要你一锅酒，
1: 周林，你别听他的，你
3: 不怕，我可以的。
2: 啊，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2: 啊，那就别怪我了。
0: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星云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

0: 催催我们都、啊、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身体相爱又充分珍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爱
6: 哇
7: 去广州城楼

0: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7: 哇哇！
18: 遗落的传说。啊！
19: 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
15: 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残障物都没有，只能试一下了。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认怂。
3: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15: 啊！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
3: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15: 哼，
3: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15: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3: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15: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3: 找找看。
15: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又是他动用地下？啊，
3: 只是个杂货间啊。
15: 啊，难不成还用自己挖下去啊？
3: 这边有发现，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15: 可能这就是入口。
3: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15: 这是啊，是这个，
3: 对，就是它。
15: 什么东西在叫啊？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哎，我觉得也是。
4: 哎，赵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3: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啊，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9: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3: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4: 嗯，可以。

0: 这招？
1: 放我下来！
2: 哎，想要啊？想要你就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3: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1: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3: 哥，姐，
4: 坐，
3: 请坐，请上座。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4: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3: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4: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2: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3: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4: 小魔球，你的尾巴蓝色斑纹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3: 我
2: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3: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4: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的什么？可以解毒吗？
3: 我从没被咬过
4: 啊。
3: 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4: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2: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4: 大祭司的老巢
2: 得去荒原谷。
3: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4: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2: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4: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2: 行行行，随你。
1: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有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0: 哥哥，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1: 我们先回去。
0: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1: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1: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丽，注意安全。
1: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
1: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0: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3: 哎，我保证做到。
0: 好。
3: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1: 为救落单小鸟，我跟赵林去找成鸟，而星云就留下来当保姆咯。请期待下集保姆星云。哇哇，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3: 不是。
1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 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范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1: 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0: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1: 我来俯瞰一下。
0: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2: 这儿好像有小鸟。
3: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2: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0: 这幼鸟有这么大？
2: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
4: 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0: 也没发现鸟巢。
1: 难道要趁爸妈不再欺负我们还要打进咱家？
3: 打劫！
2: 谁说打劫啦？
1: 是想送你们回家。
5: 不打劫。
1: 回家
3: 回家。
1: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3: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2: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3: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2: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1: 走走走，出发出发。
2: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1: 不，
0: 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2: 星云，你可以的。
3: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7: 我也想
1: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啦？
3: 我们要吃不好的。
1: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大哥哥，准备好了。
1: 开始。
8: 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
0: 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
9: 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2: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此鸟。

0: 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1: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0: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2: 水吧水吧，让我亲近亲近吧。
3: 大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2: 啊。嘿嘿，不睡觉的小朋友

0: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1: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2: 反省的怎么样啦？
1: 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

一个，那顶他们俩。

0: 你们帮助了我。
1: 不许伤害他们！
2: 啊！依云，我们回来了，
1: 赵林。
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4: 不会不回家了吧？
5: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4: 太好了！
0: 啊，乐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4: 大哥哥，
6: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1: 怎么样，心雨，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1: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雨林迷途，
6: 我能行。
7: 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0: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6: 怎么，有毒吗？
0: 那也不是，那我们就行了。

0: 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了。
1: 不会，危险！
0: 啊！
2: 好困啊！
1: 他是怎么了？
0: 他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1: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0: 你没事吧？
1: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0: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快跑啊！你别一个人跑啊！
0: 回头给他背上装个轮子，我们拖起来也能省点力。
1: 你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总算走了。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1: 这算什么？
0: 什么？
1: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0: 说来听听。
1: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0: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1: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0: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
2: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要，
1: 我不走。
2: 心雨，你在哪儿呢？心雨，
3: 你躲在这儿啊？怎么了？
0: 没怎么。
3: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0: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0: 我是大螳螂，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1: 好肉的怪物，吃我一剑！
2: 是鹏飞，
3: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2: 他好像在梦游。
1: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2: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0: 大螳螂，看这边。
1: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功。
2: 中了！
1: 哼，不过如此。
0: 我要

0: 我好强啊！
1: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嘿嘿。
0: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2: 吃不到。

0: 啊，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了好了，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嘿嘿，
4: 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5: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哇啊！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哇，去青苑昌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苑昌喽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 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3: 上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5: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1: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3: 新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5: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1: 来呀来呀！
3: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7: 怎么不看路啊？
3: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7: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

0: 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啊？
1: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0: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2: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0: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2: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0: 过了两颗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啊。
2: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0: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2: 泽，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1: 哇，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2: 小心！安全第一，速度第二。
1: 知道了，谢谢。
2: 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
1: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2: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4: 麻麻菌，
1: 那有火光，
2: 篝火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5: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2: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6: 真没信号。
7: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2: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1: 别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2: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7: 难道 我听错了？
8: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得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9: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8: 清醒点，一会儿向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2: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8: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9: 好羡慕！
1: 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10: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糟了。
11: 别扑腾，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9: 救命啊！
2: 有人在呼救，
9: 救命啊！
11: 别乱动，
9: 救命啊！
2: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没错，增大手里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9: 好神奇啊！
2: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8: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5: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4: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1: 好奇怪的名字啊，
5: 像人一样奇怪。
9: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4: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2: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4: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0: 齐了呗。
1: 哎，谁溜了？
2: 没了，你控制住他们两个，我去追。
1: 我在这儿。我走。
3: 接着跑啊！
4: 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0: 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翻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8: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9: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超级武力侠永不言败。我们下的很多的风格奇迹，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光头强？
1: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

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一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五号约翰巴斯克斯和三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戈以及26号布里恩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巴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十一人，而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波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巴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哇哦，这一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朗文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朗文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2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一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
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9米，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呢，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顿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南非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缠切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放到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基尼奥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巴拉多，啊，这是古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里安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45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
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四分之一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八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九名球员，而其中七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的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6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6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南非队的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

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博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我们经常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古铁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阿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里拉外围其实还是不

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基尼奥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老门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基尼奥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基尼奥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古特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古特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古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博卡奇。姆博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其实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基尼奥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基尼奥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兰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希门尼斯，希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巴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5秒可视化倒

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1-1面对阿尔瓦拉多，阿尔瓦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给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这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9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希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脚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希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希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希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希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希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力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吉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费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希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希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西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贝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迪尼奥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卡尔瓦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2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希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莫库纳，布谢雷斯呢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南非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的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切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
而且他们在过去的七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呢，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好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11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菲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替补上场的老将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30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斯瓦内已经是36岁了，兰赫尔

到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

南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磊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以及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日，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进掉内斯，奥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嗯，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那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南非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阿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尼奥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金鸟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非常的清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那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十四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呢，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八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八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

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库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一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瓦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2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2个人，当然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2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2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墨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埃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吕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兹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阿波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波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7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向内侧闪出孔丹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
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看看穆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莫库纳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马克帕、阿波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高文贝雷斯

0: 上田捕食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起去观赛。那今天啊，我们的一起去观赛呢遇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评论员，我的同事贺伟老师，他呢会带着我这个足球小白和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了解足球。
2: 嗯，杜月姐姐好，
1: 贺伟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趣味来观赛，我们一起趣味聊球。
1: 那刚刚呢咱们是一起重温了墨西哥和南非队的揭幕战，哎呀，这个台上的球迷看得我也热血沸腾，又有做人浪的，又有扔草帽的，隔着屏幕感受到墨西哥人热情啊。
2: 刚才啊，杜月姐姐很好的关注到了看台上的一种表现，球迷们呢进行的两种方式，一种叫草帽雨，一种叫做人浪，这两种啊都是足球世界当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第12人助威方式。
1: 等等，贺伟老师，我虽然是足球小白哈，但是我也知道这上场踢球的每队不就11个人吗？这第12个人是……
2: 哎，您看，您知道是11个人踢。
1: 对，
2: 在看台上有数万的球迷站在某一支球队身后支持他们。你想想，除了场上踢球的11个人之外，是不是场边这数万球迷组成了第12个人？我觉得这场边的这第12人会跟场上的球员无形中传递一种观念，叫做。别慌，有我们在。
1: 哦，怪不得就感觉这个墨西哥主场的时候，这第12人这个声势啊特别的大，也感觉好像这座球场就像有魔力一样。
2: 这个球场呢叫做阿兹台克体育场。杜月姐姐，你知道这个阿兹台克体育场关于世界杯它举办过多少届世界杯吗？
1: 啊，我这刚开始学习，老师就问问题。那既然您这么问，它肯定不是一届吧？那我具体几届不知道。
2: 至少往2以上才是安全的，是吧？这个体育场它是世界杯历史上唯一的一座3次举办过世界杯的球场，啊，1986年它举办过，1970年它也举办过。在1970年的世界杯呢，这座体育场见证了球王贝利的最后的谢幕演出，而1986年世界杯就是那个著名的马拉多纳。在一场比赛当中又有上帝之手，又有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都在这儿。
1: 哦，怪不得，您看我就觉得这球场绝对有魔力。
2: 哎，正是这样一座球场呢，诞生了一种从墨西哥走向了全世界的助威的魔法。1986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队对阵保加利亚队的

0: 比赛当中，墨西哥的球迷啊，完全自发的在看台上一次一次的掀起了壮观的人浪。这个呀、啊，之前完全没有排练和预演。当时呢，这一幕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通过卫星电视的转播，迅速传到了世界各地，瞬间感动了全球的观众，让全球所有人都看到了墨西哥人的团结和热情。
1: 哎呦，没排练就能团结到这个程度，怪不得能够风靡全世界，而且

0: 管你是世界杯、奥运会，还是地方上的民间比赛，只要有看台的地方，就有人浪，人们就把它叫做墨西哥人浪。
1: 是，而且我记得不光有墨西哥人浪，在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就是看台上好多墨西哥的球迷，他扔草帽，跟那个下雨一样，特别壮观。这个不会也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吧？
0: 哎，你还真猜对了。发明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有这个帽子，对不对？这个宽边的草帽啊，是墨西哥乡村文化的标志性的符号。只要主队一进球，数万球迷集体把这个草帽抛到空中，成千上万顶草帽漫天飞舞，一场草帽雨从天而降。
1: 哎呦，我觉得太浪漫了！这样神奇的球场，然后上演神奇的狂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天作之合来形容？
0: 哎，这个词非常好。人浪呢，是连接了全人类关于团结、坚强、快乐的共同向往。而每一次抛起草帽，都是告诉场上的运动员，我们永远陪着你，你们大胆地往前冲。它不是一个人的光芒，它是众人的星河。如果把足球比赛比作一场大型的音乐演出的话，那么人浪和草帽雨就是这个曲谱当中最热情、最浪漫的一段狂欢曲的乐章。
1: 哎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足球诗人的近距离。其实你看啊，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都特别的激动。我觉得世界杯赛场上不只是有射门和比分，还有人浪的温柔，还有这个草帽雨的浪漫，还有千千万万个热爱足球的第十二人。
0: 哎，这回
1: 学会了，
0: 这回这个词儿学会了，
1: 对，学会了。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考考杜月姐姐，同时呢，小朋友们也听听我的题啊。
1: 好好好，
0: 第一题啊，墨西哥的阿兹台克球场一共举办了几届世界杯呢？
1: 啊，三届，这个我知道，三届。
0: 前面这堂课听得不错。
1: 啊、对对对，三届。
0: 好，那阿兹台克球场见证了球王贝利的最后的谢幕演出，请问这是在哪届世界杯？
1: 就是有其他的两届，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
0: 哎呀，好，这个有难度，这题有点难度啊。那个时候咱们俩都还没有出生，
1: 是是是，
0: 技术答案是有难度的。那第三题，墨西哥人浪和草帽雨最早诞生在哪届世界杯？
1: 哦，这个我记住了，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0: 哎呀，全部回答正确，小朋友们，世界杯看台上的第十二人还有哪些绝活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啊！我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呢，要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分享你们在看球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瞬间，也有机会呢获得我们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礼物哦。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贺伟老师啊。我的这期的学习您觉得还可以？
0: 100分，满分就是100分。
1: 谢谢，下期继续跟您学习。我们下期节目，咱们继续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求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带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仔细搜，后边有什么？打开，看不看？王林酒店。这是干什么坏事了啊？怎么还藏这儿？你是打算继续蹲着，还是说呀？
1: 钟哥，我哥到底怎么了？他真的被抓起来了吗？
2: 洪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洪哥，能不能求你救救我哥？我了解他，我哥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对啊，
3: 救救我哥吧，洪哥！阿彪他做不了假钞。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放心，这件事我肯定会查清楚。
1: 好，我去找毛主席救我哥。
4: 回来，
1: 小心！刘瑞金，
4: 放开我！
1: 放开我！
4: 好了，瑞金，
1: 放开我！
4: 瑞金，
1: 放开我！
4: 瑞金，
1: 放开你！好的。

0: 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就可以不杀我了？那得看你的表现。我说，我全说。唐人礼是我的上线，是他让我和阿彪联系，利用阿彪从赣州运送假钞进来。不光假钞的事，还有之前的假银元，也都是唐人礼。
1: 让我和土匪联系的，只不过当时是我和黎亚光亲自负责的。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你们可以不杀我吗？真的就这些？真的就这些了。老实点，
2: 不是你是谁？要是有什么隐瞒，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你。
0: 长官，真的不是我杀的。
3: 兴许是唐人礼，这个我真不知道了。站住！唐科长。 我们都等着您开会呢，
4: 你们先开吧，我有急事出去一趟。
3: 好的。

0: 你哪儿来？
1: 唐科长有事儿出去了。
0: 快，快，去宿舍看看。

0: 这边没有，我这也没有，接着走。
1: 仔细搜索。
2: 是。
0: 同志，
1: 哎，有没有看到财政部会计科的唐人？你唐会计？
0: 哦，你说唐会计？
1: 对，
0: 我刚刚遇见他了，
1: 往哪儿去了？
0: 他往后面小树林里去了。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听里有事儿，耽搁了。我暴露了，我的马脚被人抓住了。
0: 慢慢说，现在到底什么情况？顺子、阿比、阿发都被盯上了，阿发要是把我供出来，咱们都完了。
1: 咱们？
0: 对呀，不管怎样，你必须帮我脱身。你必须想办法帮我脱身！
1: 哎呀，你别慌嘛，慌什么呀？你放心，我来想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0: 什么保证？

开包去吧。

0: 正在找你呢，也在。
1: 小红，小红，正找你呢。<笑>恭喜啊！听说假钞案破了，你小子又立了一件大功。走，我买了好吃的，上我那儿庆祝一下。
2: 立什么大功啊？先不跟你说了，石强。
1: 怎么了？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吧？ 他们说什么了？大家都在传，说阿彪这回犯了大事，可能会被枪毙。
3: 胡说八道！这就不可能是阿彪干的。
1: 那他背后肯定还有人，我一定把他们都查出来。哦，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行，你先忙。

0: 嘿，一大早不见你人影，我就知道你小子在这儿了。黄仁礼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啊，钱局长不让你参与这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必须保密，别被刀刺死了。
1: 凶器找到了没有？没有。
0: 据死者的伤口看，是一把小刀。
1: 哎呀，据阿发交代，之前的假币和假钞案件都是唐仁礼指使干的。
0: 李阿光的死应该也是唐仁礼灭的口，现在又有人灭唐仁礼的口。
2: 看来上次李阿光的案子，我们对唐仁礼的调查还是不够彻底。
0: 敌人藏得太深了。
3: 钱局长，
4: 有新的发现。经过勘查以及法医的报告，初步断定，凶手一定是唐仁礼认识的人，而且关系不一般，
5: 所以才能在他最防备的时候将你杀害。
0: 再加上迪特阿发的交代啊，这次杀害唐仁礼的凶手一定是他的上线，
4: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否则不可能下手这么快。
0: 对，

谁让你去查的？啊？我让你去查了吗？现在必须马上排查常任理之前的人情交往，还有近段时间去往赣州的人。

把你小子的性子给我收一收。你要想查这个案子，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给我查，查他个水落石出。要是出了什么纰漏，我拿你试问。

0: 哎，奶奶，您怎么来了？
1: 哦，奶奶来找主席。
0: 哦，主席在那边散步呢。
1: 哎，慢点。主席，主席。
2: 哦，乔瑞金。
1: 主席，奶奶找您。
2: 哦，在哪儿啊？哦，阿婆。
3: 主席啊。
2: 阿婆。
3: 主席。
2: 你怎么来了？
3: 主席，我的大孙子、二孙子全都牺牲了。家里现在就靠彪子撑着，要把他给枪毙了，我可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主席，主席，
2: 阿婆，你先别着急，来，坐下慢慢说。

0: 阿婆，我呀刚回来，还没有时间去看你。但是啊，您的心情我理解了。您老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的。谢谢，
1: 主席，你一定要帮帮我哥。
0: 赵国，王老，你们来了。小国，哎，你先扶阿婆到屋里休息一下。
2: 好。
0: 秀秀，把水给阿婆拿着。阿婆，您在屋里先等等我，我们一定充分考虑公平的处置。
1: 谢谢。
0: 好，
1: 谢谢主席。
0: 照顾好奶奶。

0: 这边来，走了。哎，叔，你们也是为了阿彪和顺子的事情吧？啊，
1: 是。我看呀，这两个孩子可能是被人利用，从某种方面来讲呢，也算是举报有功。
0: 这阿彪的两个哥哥呢，都是烈士。这阿顺的娘呢，体弱多病，孤苦无依，这是事实。法不容情，这是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我想说呀，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具体到。
2: 阿彪和顺子这件案子上呢，如果我们真的不考虑齐情有缘这个因素，真的公平了，在人民心中，我们就真的正义了。具体怎么量刑啊？我呢，不能干预司法，还要请二老自己裁定。是这样，润之，顺子和阿彪的实际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
3: 问题是，这两个人在明知道是假币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举报，反而是主动的化了一些。是啊，按照法律来讲，这两个人都应该判以监禁。但是，我帮叔问的意思，考虑到顺子的家庭情况，他可以监外执勤，我们派人监督嘛。
2: 这个阿彪啊，必须关押。

0: 赵厅长，不好意思啊，打扰您工作了，快请坐。
1: 没事没事。
2: 赵厅长，哎，一路辛苦，喝点水。
1: 谢谢。
2: 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尽管问。
3: 我们今天请您过来啊，就是想专门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厅最近都有哪些人去过赣州？
1: 对，
2: 有很多同志都去过。你们知道啊，最近呢，中央在主抓瑞金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所以很多基建项目呢。 都落到我们总务厅了，包括秘密采买，还有运输，所以不单是赣州，广州、南昌都有很多同志去过很多次了。那方便给我们看一下具体名单吗？
1: 对对对，
2: 方便。这名单啊，都给你们准备好了。邓发局长呢，打过招呼了。这个名单你们尽管拿走。
1: 太谢谢赵厅长了，喝水喝水。
2: 好。
1: 赵厅长。
2: 这是所有的名单是吧？
3: 对，全部的。行。
2: 那好，今天您来我们这里，一定跟谁都不要假。好，放心吧。
3: 辛苦了，
2: 客气客气。
3: 我送送你。
2: 好，
1: 辛苦赵厅长。

0: 怎么了，小红？我这儿正忙着呢。师兄，怎么了？
1: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0: 谁啊？
1: 你们总务厅的王科长，你熟悉吗？
0: 大家工作上有往来，但是负责的项目不同，所以并不太熟。
1: 哎，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过？
0: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你们这个干嘛呀？
1: 这不是最近监察部门请我们协助调查你们来往赣州人员的经济问题吗？哦，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保密啊。
0: 说。
1: 据我们初步了解，你们的项目负责人左湘云现在有经济问题。
0: 不会吧？
1: 所以才把你叫出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啊。行，没事了，师兄，情况你也都基本了解了，回去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3: 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忙了。
1: 好。哎，师兄，哎，千万保密。哎
0: 呀，放心吧。
1: 走了。
2: 奶奶。
4: 哎，
2: 师兄。
4: 红哥，我哥怎么样了？
2: 已经判了，阿彪被判刑一年。
5: 不用杀头了。
2: 奶奶，咱们苏维埃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除了那个敌特分子，其他人啊，没人要杀头。
5: 感谢主席，感谢政府，阿彪总算可以保住一条命了。
4: 那顺子哥呢？
2: 顺子也是一年，但是是监外执行。奶奶，您不用担心，以后阿彪不在家，就我来照顾你们。家里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随时过来啊。
5: 谢谢你，好孩子，奶奶谢谢你，谢谢。
2: 舅舅，扶奶奶进去休息，这里交给我就行。
4: 谢谢红哥，走啊。

0: 主席，您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好像又有主心骨了。
1: 不光是我们，还有底下很多干部同志听说主席回来了，那高兴的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
2: 有干劲儿好啊！我跟向云同志召开这个会议啊，就是要给大家多打打气，鼓鼓劲儿。
0: 对，
3: 哦，同志们，久等了，哎，久等了，好久不见。
4: 主席好。哎
3: 呀，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呀。
4: 主席，
3: 泽平。哎，好久不见，向云同志。
5: 泽东同志，
3: 李志同志，大齐啊。大家坐，坐坐坐，
4: 坐吧坐。
6: 哎呀，
3: 知道我老毛爱掐烟，这烟灰缸都给我备好了。见到大家是格外的亲切啊，先生同志，
7: 那咱们的会议就开始吧。
5: 好，同志们，这时间过得真快啊，马上又要开春了。去年呢，咱们苏区政府制定了关于农耕问题的训令，因为种种原因吧。一直也没有得到落实。前几天呢，泽东同志又提出要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生产放到了首位。我们土地部呢，近期呢也制定了春耕计划，所以我跟泽东同志啊，想听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会后我们就展开宣传动员，尽早的进入春耕生产。另外呢，就是咱们苏区中央局准备在五羊区搞试点，率先的行动起来。嗯，
8: 好
9: 好好，
10: 这个决定好，早就跟他讲了啊。好，
3: 同志们，
7: 现在敌人对我们苏区的围剿可是越来越硬了，他们呢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困死，让我们活得不自在，内部先乱起来。
3: 哎，可是没得关系啊，敌人越是丧心病狂，我们呢就越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7: 除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敌人的封锁，自力更生是根本。
3: 现在又到了春耕的关键时期了，我们一定要抓好春耕，加大开辟菜园子，努力做好自给自足啊。
7: 而且呀，还要做好筹粮的工作。总之就是一句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保障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
11: 黄陂一战，我军采取了大兵团的伏击大法，歼灭了敌52师全部以及59师大部，取得了巨大胜利。目前呢，我军主要集中在宁都的小部、东少、水口一带。经过黄陂战役之后啊，国民党军也在调整战略部署，他们采取了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成前后两个纵队，依次轮番地向东南推进，企图与我军在广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会战。
12: 嗯，还是老毛那句话，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要牢牢掌握军事主动权。为了牵制迷惑国民党军，我们应该派11军开进广昌，牵制国民党军前锋队，而主力部队瞧准时机侧击国民党军的后纵队。
13: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14: 报告
15: 前方基地，
16: 国民党军后纵队第9师已经到达东平，第11师到达草台岗徐庄附近。
17: 这是一次机会啊，国民党不想着一直要跟我们决战吗？这一次就让他有来无回。
12: 各军团听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务必采取迅雷手段，干脆彻底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11师，然后再突击东皮五里牌之敌。
18: 是。
12: 草台岗战斗是第4次反围剿时，红军处于敌多路进攻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广昌西北地区以红11军伪装主力，红1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北移，形成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兵力歼敌之一路的态势，从而取得了歼敌1师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4次围剿。

0: 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红军，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专业医院。下面有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为大家讲话。
1: 同志们，傅连璋同志啊，为了革命把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而且啊，把医院里所有的医疗器械、财产还有药品都捐了出来。哎，要我说呀，他可以称得上是苏区的第一模范。所以啊，在这里我要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2: 欢迎像傅连璋同志这样医术高明、具有高尚革命志向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们。我们为什么要办自己的医院呀？
1: 办红色医院，就是要让像顺子他娘这样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抓得起药。不仅如此啊，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医院呢，是为民的，
3: 哎，可不是为了经营挣钱的。所以啊，这经费都得我们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
2: 乡亲们，这苏区的老百姓想要安居乐业，寻医问药是根本的问题。
1: 除此之外，这红色医院还要担负起对部队的医疗救助。有打仗就会有流血，有牺牲，救死扶伤是你们的第一要务啊。不过你们要记住，我们的红色医院是革命的、人民的医院，你们呢也是人民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共产党人的医院再也不是资本家为了敛财而来的工具。人民的卫生医疗事业的宗旨，
2: 就是为了红军伤员能得到救治，
1: 为了百姓可以寻医问药。
2: 现在我宣布中央红色医院
1: 正式成立。

0: 1933年4月27日，为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突遭敌军轰炸。
1: 同志们辛苦了。
2: 我党

0: 你们没事吧？啊，同志们，检查一下，
1: 都好好检查一下。
2: 哎，慢点。

0: 福州好，
1: 周政委在吗？
0: 不在。
1: 去哪儿了呀？
0: 周政委去找毛主席去了。
1: 那朱老总呢？
0: 朱老总好像在楼上。
2: 波谷同志，
1: 康克星同志，朱老总在不在？
2: 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怎么，你有急事找他？
1: 好，没事没事，你忙着吧。
3: 看来老总夏翔怎么生着的？
4: 为了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前线组织了一个庆功会，结果被敌人发现，遭到了轰炸。
3: 部队其他的伤亡大不大？
4: 数字还在统计当中。
3: 我知道了，迅速报起来。
2: 首长好。
3: 夏翔啊，
5: 同志，
3: 别动。好点了吗？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5: 这炸弹呐，喜欢我就往我这肚子里钻。啊，没事，咬咬就好了。坐啊。
3: 夏翔，我是来谢谢你的，还有恩来，老总，多亏你们几个在前线一直为我说话，没有你们的话呀，这共产国际也不会来电，请我回来主持政府的工作。
5: 我和老总啊，只是附和一下，你要是真想感谢，就感谢恩来，都是他的主意。
3: 恩来，谢谢。
6: 润之，当时我被国民党污蔑，不是你替我发声明澄清的吗？共产国际对你是肯定的，你能回来主持政府工作，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4: 让老毛离开部队去养病，这本来就不公平。
3: 嗯，幸亏啊，这部队还有你们呢，这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你们打了个大胜仗。哎，光黄陂和草台岗两战，你们就歼敌三个精锐师，俘敌一万余人，缴枪一万多支。
4: 嗯，是啊，
3: 虽然没能给你们并肩奋战，但是啊，也与有荣焉。
4: 我们这次取得的胜利啊，是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们才有这样的战果。
3: 这些啊，都是我们的战士用心血换来的经验，也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4: 这次红十军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把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了一片，部队增加到了8万多人。
3: 我呀，之前还担心这个罗明路线呢，这股旋风会刮到你们前线去，影响部队的士气。
5: 博古和洛甫两位同志啊，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们。我的两位老同学嘛，一个是雄辩家，一个是红色教授。论理论功底，那没得说，可是落实到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哎，夏翔啊，说到这里，你呀，可是一个大理论家。
5: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可是你说的话。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好在呢，我回头的早。他们现在头上撞的包，肯定比我这伤口还疼呢。他们迟早也会回头的。
6: 润之，我相信，时间长

0: 怎么了？这是闷闷不乐的。本来不是刚从前线回来吗？我想找他聊聊，但找了半天，哎呀，不说了。哎，对了，上回不是说要在江西展开对农民路线的批判吗？进行的怎么样了？嗯，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但似乎啊没什么动静。 上回要不是你亲自去福建抓批农民路线，他们都不会展开对农民路线的批判。现在江西省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呢，我们俩也得好好督促督促。哎呀，
1: 看来啊，这毛泽东在苏区啊很有群众基础，威胁很高啊。
0: 亏你还笑得出来，罗福，批农民路线。 我还需要你多写两篇好的文章。嗯，还有，这个江西省委，我们这两天要抽个时间好好去抓一下。嗯，
1: 放心吧。
0: 各位同志，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数次下达指示，要求整个苏区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路线。我看你们江西许多同志对于进攻路线，要么是一知半解。 要么是麻痹大意。那到底什么是进攻路线呢？简单点说呀，就是要趁着现在大好的形势，猛烈地扩大红军，攻打交通要道，占领大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我今天和洛甫同志过来呢，就是要亲自督导这一路线的实施。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江西。 各个单位、各个中心县委的书记，接下来你们谈一谈吧。具体应该怎么做？同志们，我跟博古同志这次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畅所欲言，不必紧张。
2: 那大家就实话实说。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3: 没错。再说，人都被扩红扩走了，实际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了。

0: 郭拜同志，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请跟我们走吧。郭拜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1: 这太被扣了。
2: 咱们对这个事儿得有个态度。
3: 你打算闭门不见任何人到什么时候啊？
4: 这样肝脑涂地一心为革命的同志，这样对他，
1: 你现在这个态度呢？太让我失望了。
4: 同样面对艰难和考验，你看看毛主席。
3: 请看《大道心火》
4: 第20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1: 没错。再说，人都被扩红扩走了，实际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了，民生问题也会受到干扰。
2: 那我也说一句吧，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偏远地区本应该就有所区别，不能搞一刀切嘛，对不对？
3: 对，
1: 对，对，
4: 我也是这个意见，凡事都得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国民党厮打硬拼。
2: 哎，是啊，
5: 说的对，说的对，
3: 对，对。
6: 胡振同志啊，你都
7: 由于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伍佰等人从实际出发，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打法，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为此，他们被临时中央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

现在正在春耕，怎么又要扩大矛盾，还上岗上线的？这简直就是隔山打牛，冲的就是我毛

0: 你可一定要沉住气。
1: 放心吧，他们呀，不敢对我毛泽东怎么样。只可惜啊，我连累别人了。

0: 邓局长，你找我。正浩，你带小队人去新国，配合中央局和江西省委，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是，那具体任务是？
2: 你到了那儿，找江西省保卫局的葛耀山局长报道，听他的安排。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来，再给奶奶一个来。阿婆，哎，主席来了。主席坐。
4: 钱瑞金，在帮着奶奶编草鞋呀。
3: 快坐。
4: 主席快坐。哎，好。阿婆，哎，我过来是跟您说件事情。我们政府啊要搬到沙洲坝了，我呢也要跟着走。这临走之前啊。 我过来特意跟您道个别。
3: 你们为什么要走啊？
4: 上海临时中央不是过来了吗？这人多呀，目标大。敌人呢就天天看着飞机，时不时的过来下个蛋。中央呢怕连累你们，所以啊就搬过去了。
3: 沙洲坝不远，我知道那地方，到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去看你们。
4: 好啊，到时候啊我亲自派人来接你。
3: 好，主席。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您放心。主席，弄了喝水。哦，好，慢点。还是热的呀。嗯，
5: 我们老师说喝热水不生病。<笑>
4: 谢谢小瑞金啊，看来你在学校没少学东西啊。
5: 啊，我已经学了好多字了，
4: 是
5: 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会写了。<笑><笑>
4: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题考考你啊。好。
3: 这“红”这两个字怎么写啊？“红”，这我会写。<笑>看，
5: 主席，他写的对吗？对对对。哎呀，对呀。
4: 就是这个字啊，<笑>还得再练一练。<笑>
5: 那主席，您写的字怎么样？<笑>
4: 我写的字啊。
6: 我写的字，估计你都认不得。那主席，你也要好好练字。哦，好啊，我们一起练字，一起好好努力。
7: 拉钩，哎，拉钩，一起练字啊！大娘。 这是咱们苏维埃刚刚发布的新的土地税收征收办法，这个税收啊，它是。拉钩。郑虎，你怎么来了？
8: 我过来执行任务，你来会场也不告诉我一下。中午没事的话，一起吃个饭啊。
7: 今天可能不行了，任务紧急。好，那改天吧。
8: 顾拜同志。 由于你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做出正确的反省，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请跟我们走吧。
7: 顾拜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8: 跟中央的建构路线对着干，就是最大的错误。郑红，下了他的枪。
7: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8: 我命令你下了他的枪。
7: 下了他枪，哎，看你们谁敢！
9: 郑红，你是代表中央来执行任务的。
7: 顾拜同志是最坚定的顾拜党员，
9: 你们这是在造污蔑！
8: 郑红。

0: 你们有你们的路线，我有我的意见，哪怕是缴我的枪，撤我的职，甚至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顾大哥。

0: 郑红同志，你不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我跟你们走。
1: 顾大哥。

1: 小明，你怎么又抽湿辣椒了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辣椒吗？你怎么还吃啊？你忘了你的胃了？
2: 我就是提神儿。
1: 你是不是都厉害用？
2: 你提什么神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吗？你忘记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样子了吗？
1: 好了，不吃了，不吃了。你刚才又说什么？
0: 责他被扣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姨妹被审查了吗？然后泽坦去找他，跟里边人发生了冲突，然后泽坦也被关了。

0: 走的是我，泽民。走了，泽民，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大哥在吗？你大哥在。哎，泽民，是这样，最近不是在批判斗毛蟹谷吗？你大哥呢，不想牵连其他人，所以都避着不见。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啊，没事儿。
1: 我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过来看看他。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待会大哥问个好。
0: 行，
1: 你早点休息啊。嗯。

刚刚是泽密来看你了，说是很久没见你这个大哥，想你了。你打算闭门不见任何人到什么时候啊？

0: 毕氏同志，哎，
1: 泽民同志，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博古同志谈谈。
1: 别去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毕氏同志，本来有些事情我不想管，也不该管，尤其是我哥的事。现在泽他又被关了，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但是贺仪同志。

0: 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这样审查他？
1: 德明，你先别激动。这件事，老实讲，我也不同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我今天来找博古同志，也是要聊聊这些问题。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
0: 那我就在这儿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跟他谈。
1: 泽明啊，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你看，都这么晚了，你先回去休息嘛。
2: 再晚我也等。
1: 我陪你等。

0: 周书记醒了吗？还没醒。不知道。啊。恩来。恩来啊。恩来，起了吗？
1: 这儿呢。碧石啊，
2: 哎，
1: 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泽民同志去找我了。
1: 什么事儿？
2: 泽谭同志被瑞金县委给关起来了。他的爱人何姨
0: 不是在瑞金县委接受审查吗？
2: 他一知道就急了。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马上跑到瑞金县委去闹，
0: 结果就让人家给扣起来了。
2: 泽民的意思是让我来找你，咱们是不是想了办法？
3: 博古同志搞的这个罗明路线，怎么能牵连这么多同志啊？把所有的同志都打倒了，我们的工作谁来做？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你呢。咱们对这个事儿得有个态度。
2: 本来我来找你就是想得到你一个态度，
3: 以组织部的名义把这几个同志调到基层去改造。
2: 本来你这个主意好啊，你是在救他们呀，这让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3: 我马上去办。
0: 行，快去吧。

0: 任书记，
1: 兄弟，毕书记，谢谢你。
0: 泽坦同志，任书记，
1: 贺一同志，
0: 你们被如此对待，作为苏区中央局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我要向你们道歉呀。
1: 毕书记，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
0: 泽坦，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让你以巡视员的身份。 去长岗乡工作一段时间。
1: 长岗乡，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但是不管到哪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行，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
0: 谢谢您，毕书记。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二哥，还有周书记。回去好好照顾贺一同志，早点回去吧。
1: 哎。

0: 王科长，我也要谢谢你啊。
1: 任书记，不用谢，您不来，我也没有办法。
2: 回去工作吧，我回去了。
1: 好，您慢走。

0: 你坐那儿，我给你盛啊。二嫂，你看我们这一回来，你就忙活这么一晚上，还花这么多钱去买只鸡，我身子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最近肯定都没有吃好，专门给你弄碗鸡汤补补。再说你还怀着孩子呢。
0: 真香，
1: 一会儿多喝点，我再给你盛一碗。
0: 二嫂，谢谢你和二哥来救我们。
1: 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你们能出来身体没事，我们就放心了啊。
0: 泽堂平时老是在家里抱怨，说二哥心里没有这个家。你看这次我们这个事儿，二哥为了我们这么东奔西跑的去求人，是泽坛不懂事儿，我心里都明白。
2: 明白就好。你们啊都不了解你二哥，他表面上看着就跟闷葫芦一样，
1: 但其实心里啊惦记着。你们被关进去以后呀，他一直失眠。
2: 你说国家银行那么多事儿，晚上他还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2: 他不光对你们，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呀。这么多年了，听不到他说什么甜蜜的话，但是只要一有事儿，你二哥一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扛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泽坦误会他二哥了，但是二嫂，就泽坦这暴脾气，我特别怕他又去跟他二哥嚷嚷起来。
1: 你放心吃，我相信泽坦不会的，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快吃。
0: 二嫂你也喝一口。
1: 我不喝，专门给你熬的，给我小侄子多喝点。
0: 那我全都喝了。
1: 全都喝了，那一锅都喝了。
0: 好嘞。

0: 二哥，我对不起你，我之前太不懂事儿了，总跟你发脾气，我还误解你二哥我。
1: 别哭了，景红。

0: 你要好好照顾他，并且一定要保护好他，啊！放心吧，二哥。二哥，你的胃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来，喝点水。
1: 没事。
0: 你呀，多注意身体，别老是工作熬夜的，身体重要啊。
1: 我被组织安排到下面锻炼改造了。去哪儿？
2: 程岗乡。
1: 锻炼锻炼也挺好，顺便改改你的臭脾气。
2: 文娟，走的时候去看看大哥，跟他道个别。

0: 是不是你妹她呀？既然都到这儿了，进去看看大哥。我们还得赶路，走吧。
1: 萨泰恩和爷，姐，怎么来了不进去啊？姐，
0: 我们呀只是路过这儿。
1: 背这么多行李，你俩准备去哪儿啊？
0: 我背调到长岗乡去工作。
1: 长岗乡？
0: 哎，
1: 那路程挺远的。
0: 说的快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走，
2: 润之，小谭他们要去乡下那里出来见他们一面。
0: 不打扰大哥了啊！小谭，不打扰大哥了。你转过大哥了，让他放心。他之前跟我说的道理，我都记住了。真理之路虽艰，但大道不孤，真理就会有生命力，光明终究会被点亮。你们多保重。 我先走了，
1: 小谭，姐，保重，照顾好自己啊！我走了，姐。

0: 你出来见他一面呢？泽灿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你就这么狠心吗？你别忘了，泽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大哥的。我这时候见他，反而是害了他。
1: 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你这么做，他心里得多伤心呐！
0: 只要他能够明白，真理之路虽艰，只要大道不孤。 真理就会有生命力，光明就会被。

1: 邓小平必须走，谢维俊要是再违抗命令，那就要采取措施。
2: 博古同志，你也别太激动。那些右倾分子到现在还不悔改，不就是仗着后面有人给他们撑腰吗？啊！
1: 行吧，你们接着商量。
3: 都要把握好自己的政治态度。当然，邓毛谢谷也是党内同志，我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挽救为主。
4: 你干嘛？你别进去开会呢！开会呢！开会！
5: 局长，我就问一句，为什么要下古柏同志的枪？
6: 他犯错误了。
5: 他犯了什么错误？
6: 他犯什么错误还用向你汇报吗？
5: 古柏同志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现在无辜批判他，这是栽赃污蔑。
6: 中央的决策也是你能评判的吗？
5: 错的政策谁都能评判。
4: 别说。
6: 郑红，局里本来想提升你，知道你是古柏同志培养出来的，所以才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组织上是想考验你，可你现在这个态度呢，太让我失望了。
5: 古柏同志19岁领导巡运，22岁领导巡务暴动，还帮毛主席做过巡务调查，后来又做了前委秘书长。这样肝脑涂地、一心为革命的同志，这样对他，我看你们就是陷害忠良。
6: 郑红，你好大的胆子，还陷害忠良！批判古柏同志是中央的决定，你要再这个态度，我就关你的禁闭，撤你的职，
5: 官再大也得讲理，只是凭我自己吧。
4: 走，
5: 好，
4: 干什么？
5: 黑白不分，老子不干了！
6: 混蛋！
4: 你回去能说什么？
5: 说你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了吗？
6: 听我说话来！冷静点！
4: 把他给我关起来！
5: 我不下去！
4: 大总，
6: 冷静点！
4: 关起来！
6: 不动了！
4: 不敢！
6: 大总，
4: 冷静点！
6: 冷静点！我操！走了，快！二叔，快！
7: 局长，他年轻，不懂事。老大，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来，注意脚下啊，都跟紧了，各位。来，往前走，各位。来，跟紧，一会儿到前面休息啊。来，跟紧了，各位。一会儿我们到前面休息啊。来，跟上，各位。

0: 同志你好，能让我进去看看郑红大哥吗？
1: 郑队长犯了错，被关了禁闭，任何人不能探视。
0: 我给他送了东西就走。
1: 不行。
0: 小同志，麻烦您通融一下吧。我很快的，我进去就走。
2: 秀秀。
0: 钱局长。
1: 钱局长，田局长。
0: 钱局长，你带我看看郑红大哥吧。钱局长。
2: 秀秀。我们这儿真的是不可以随便进去。再说了，郑红他现在确实有点问题。
0: 郑红哥，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2: 秀秀，你别急，郑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我知道。

0: 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吃点东西吧。哎，你还别说，秀秀的手艺啊，真是不错。嗯，香。哎，你说你这个人，你不是不吃吗？你还当保卫干部呢，受点委屈就不行了？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毛主席都被排挤成什么样了，还有顾大哥，他做错了什么？
1: 凭什么下大枪？
3: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
2: 你都没有权利放弃这身军装。

0: 我告诉你，周虎，你以为你肩上扛的、头上顶的是什么？是一个军人的标志？啊？
1: 还是你可以动刀动枪的特权？
0: 他们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亿万父老乡亲的希望。不管有多艰苦、有多困难，我认定了。钱仲飞这辈子是为他们而生的，不管多艰难，
1: 哪怕都是死，
0: 我们也要把他们

我知道，你和你谷大哥跟随朱熹很长时间了，你们的情感我当然理解。共产党人首先是有情有义的人，这没错。可是同样面对艰难和考验，你看看人家谷书记。 你再看看毛主席，你再看看你，差得太远。

0: 徐娇反第一次打围剿，这是毛主席的诗。
1: 这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写的诗，后来送给了尼古大哥。念念。
0: 20万军忠于干，烽烟滚滚麦田般，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愁山乡红旗满。
1: 同心干，不愁山下红旗乱。这是主席对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共工怒闯不周山”的引用。我想你的古大哥一定很清楚这首诗的含义。至于你嘛，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0: 下休息一下吧。来，东西放上，放上，放上。哎，
1: 赶紧吃，赶紧喝，一会儿吃完喝完呀，我们还得赶路。啊，
2: 好嘞，
1: 大家都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啊，辛苦了，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
3: 哎呦，什么人啊，水吧。
0: 后边那个都一样啊。
1: 赶紧吃，然后喝点水，多喝点水。
2: 袁队长，破皮了吧？这个是盐水，用它敷一下，别感染了啊！谢谢袁队长。还有啊，您可以用这个肩膀把毛巾垫在这儿。
4: 好。
0: 大家伙抓紧时间吃啊，等会儿我们还得赶路呢。啊，
5: 好嘞
2: 好嘞，
5: 知道了。

0: 明天啊，你就用这个变态，这个是用毛竹做的，有弹性。你原来用的那个呀，是唱戏用的，木头做的，所以啊，这个肩膀扛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1: 袁队长，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呀，不用谢谢我，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毛主席。
1: 好，
0: 上面的人啊，让我监视着你，说你是阶级敌人，在我心里的那都是屁话。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呀，面对上面的时候，我也得做做样子，到时候你别介意啊。
1: 不会的，
0: 我也是寻乌人。
1: 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0: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乌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1: 哦，
0: 寻乌暴动、寻乌调查，我都见过你，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了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卖豆花呢。
1: 哦。

0: 他们可是烈士的孩子呀，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1: 怎么这么苦啊？
2: 这沙流坝呀，常年缺水，
0: 这民生的问题可是件大事。
3: 我也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海滩的钱老板了。
4: 我们的外贸工作一定会有更大的起色。
5: 苏区的对外贸易大门，今后就设在这儿。
6: 请看《大道星火》第21集。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盖世苏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
1: 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梨小金碗，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玉龙舞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共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 书风人，家岁迎苍，词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

0: 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时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

0: 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我们就在这儿等了一等价。柯南，大头，都快9点了，还不赶快睡觉去啊？
1: 等一下，等一下，这集就快完了，已经到真相了。
0: 你都真相整整一个晚上了，赶紧回去睡觉。睡觉，
1: 大头，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你再不听，以后就不许看。
2: 因为会长马匹。哎哎，最后一局，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榜样的？哎，
0: 大头，别看了，睡觉去。
1: 真相只有一个。哎哎，
2: 大头，
1: 再看最后一集行吗？最后一集。
0: 不行不行。
1: 小头爸爸，能不能躺在床上再看一集？不行，今天让爸爸给你讲故事。好吧。我不想听故事，我想看柯南。
0: 乖儿子，这样，明天呢，妈妈把你打扮成柯南去幼儿园，好不好？
1: 打扮成柯南，太好了。
0: 那行，赶紧上床睡觉吧，晚安。
1: 晚安，小头妈妈。
0: 你也晚安啊！哦，哎，晚安。哎哎，哎呦，再来一副眼镜儿，那就是活脱脱的小柯南呢。
1: 对，我就是名侦探。
0: 嗯，大头，哟，这个名字不错啊！哎，小花，
3: 哟，
0: 真漂亮啊！爸爸，唐姐哪儿买的？哎，说大头啊，大头，嗯，漂亮，瞧这身小蓝西服，跟蓝精灵似的。什么蓝精灵啊？我是名侦探大头。哦，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好了，大头，跟妈妈说再见吧。拜拜，
3: 妈妈再见。
0: 乖，哎，花裙，
4: 老师好，
0: 你好，
4: 漂亮吗？
0: 漂亮，小蓝西服挺帅的。
4: 我说太阳镜，
0: 漂亮，简直跟大明星似的。

0: 你这几个意思啊？在屋里戴着太阳镜？我自拍呢，刚买一新眼镜，我朋友圈晒一晒。哎，我还以为你得了红眼病呢。这，哎，大头儿子，今天去学校，小朋友有没有说你特别像柯南啊？
1: 没有。嗯，
0: 他们都说不像，说我没有眼镜。哎，
2: 要不试试柯南？
0: 这是龟仙人，大头儿子，没关系，爸爸给你准备好了，你看。哎，球球爸爸，这怎么没有镜片啊？哎，
1: 你眼睛又没问题，所以你戴个镜框就可以了。来，戴上，像吗？
0: 哎呦，真像！哎，
1: 哎呦，
0: 你别说，还真像啊！哎，
1: 不过大头啊，我告诉你啊。
2: 想当侦探，光外表像是不行的，还要求小朋友要聪明、机智、理解力强、观察力强。哎呦，反正要求可高了。嗯，
3: 没事，围裙妈妈，这些条件我都有。现在我就让小朋友们去看看，我像不像柯南？
0: 哎，
2: 慢点啊！
0: 涛
2: 嘟嘟，你看看我像不像柯南？哎。 又多了一副眼镜，嗯，挺像的了。哪来的？我爸爸给我买的。那为什么没有镜片啊？这个一下子说不好。反正我已经有眼镜了，你看我像不像柯南？不像。小明才像呢。小明又聪明又机灵，他才像柯南呢。
3: 谁说的？
2: 大家都这么说。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 我都怀疑这世界上有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3: 我也都知道啊，不信你问问我。那为什么地球是圆的？
2: 因为它是地球，所以是圆的。不对，因为是圆的，所以才叫地球。你看，连我都知道。侦探又不是回答问题，侦探是找东西找真相的。
3: 那好吧，我正在找我的漫画书。 大侦探叽里咕噜，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在你的书包里，因为你今天去幼儿园，一定在书包里。不对，我找过了。在你书柜里。没有，我都找过了，真的。肯定是掉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沿着路找啊。
2: 你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2: 那肯定不对。 你怎么能跟我这个大侦探想在一起去呢？肯定不在路上。好，不在路上，那你说在哪儿？你猜猜，我猜猜，你说你是大侦探好不好？唐嘟嘟，你的书，你看，我就说不在路上吧，对不对？小明，我的书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妈妈接我的时候弄错了，以为是我的，就装在我的书包里了。那你怎么知道是胖嘟嘟的书？这很简单啊，我的书包里发现了一本不属于我的书，一定是幼儿园里哪位小朋友的。你看，这书上沾满了番茄酱，还有饼干渣，肯定就是胖嘟嘟的了。小明，你真棒！ 简直就像大侦探柯南！哎，我才是柯南！你刚才还让我猜书在哪儿呢，哪有你这样的侦探呢？这么没意思，跟你们玩侦探游戏真没意思！哼！围裙妈妈，围裙妈妈，咱们玩侦探游戏吧。好呀，你想玩什么？
3: 你有什么想找的，我一下就能找出来。
2: 想找的呀？我想找两个西红柿。
3: 好，我去找，在冰箱第二层。我去妈妈，我还没去找呢，您就把谜底说出来了。不行不行。

0: 个。
1: 那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呀，你得去证实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拿两个啊。
0: 文轩妈妈真的在第二层，
1: 是吧？
0: 这个不好玩，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啊？那你就帮我把煮面条的大筷子找出来，好不好？
0: 好。文轩妈妈，大筷子不就在抽屉里吗？您这不是让我当侦探，是让我做家务吗？
1: 做家务有什么不好的呀？
0: 我现在不想做家务，我想当侦探。
1: 那这样，你要当侦探啊，就到别的屋去当，妈妈在做饭呢啊。

0: 去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哎呦，
1: 真相只有一个。
2: 名侦探大头，你可以帮妈妈找出太阳镜吗？
1: 首先，太阳镜是不会自己长腿走出客厅的。第二，它一定是在我们一眼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我推理的没错的话，围裙妈妈的太阳镜就在。
3: 好样的，儿子，太棒了，好厉害！
4: 大头啊，真厉害，真厉害！
5: 大头，大头，啊，那你看见我那老花镜没有啊？
1: 那老花镜我不知道，妈妈的太阳镜我也不知道。我帮您去屋里找找。
5: 不，那个屋里我都找了，没有啊。哎，要不大头你上楼给我找找去，我就不爬楼了啊。
1: 好。
5: 哪儿去了这是？坏了！
6: 爸，
5: 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西红柿打卤面，真香啊！你还不赶紧吃去
5: 啊？那个什么，哎，你先吃吧，我那个什么，我先溜溜神儿去。哦，
6: 哎，还没吃就溜神儿啊？
5: 这。溜饿了就好吃啊，是不是？你先吃，你先吃，
6: 慢点啊。
7: 好，拜拜。
6: 谢谢惠顾啊，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
6: 说来了。
5: 你给我看看这个。
6: 好嘞，没问题。不是，叔，您要买这幅？
5: 哎，是啊。
6: 不是，叔，这是女士的。
5: 对呀，我就是要买女士的。
6: 别呀，叔，您怎么能买女士的呢？您看，我给您挑一幅啊，包您满意。根据您这个气质啊，等等啊，就这款。太配您了，不信您试试。哎，对，给您戴上。嚯，太帅了，都没见过这么帅的。来，您看看，帅呆了，叔，起码年轻，哎，20岁没问题。您看我这眼光怎么样？帅。
5: 帅什么呀？跟苍蝇似的。我还要那个，
6: 挺帅的。哎呀，不是叔，您怎么非要那副？那是女士的。
5: 不是，你们这儿有规定是怎么着？坚决不许老大爷买女士太阳镜。
6: 那倒没有，叔。

0: 我就是想给您提个醒，别您买回去一带出去跟老太太似的，人家一笑话您，您再来退了，那您
1: 谁跟老太太似的？
0: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见过长着胡子的老太太？

0: 这完了，您赶紧吃去吧。
1: 啊，那什么，你先吃吧。
0: 我刚才没等您，已经吃完了，您赶紧吃吧，香着呢。快快快，快去快去。
1: 不是，
0: 哎，快去快去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啊！什么坏了
0: 啊？那个没那个我说那个iPad 坏了，
2: 我看
0: 它不亮了。
2: 你不摁它，它能亮吗？
0: 哦，我说的呢。
2: 怎么神神叨叨？大头，大头，吃饭了。
3: 哎，
0: 那个你们先吃着，我去溜神啊。
2: 往哪儿溜神去啊？我刚洗的衣服还没晾呢，你帮我晾衣服去。
0: 不是，
2: 哎，不许逃避做家务啊！
0: 好吧。
2: 哎，哪儿去啊？
0: 这边。
3: 文轩妈妈，
2: 哎，
3: 你是不是丢东西了？
2: 嗯，没有啊。哦，爷爷好像丢了副眼镜，要不你帮他找找。
3: 我找过了，没有。我问您，您是不是丢东西了？
2: 嗯，没有啊。
3: 你仔细想想，很重要的东西。
2: 很重要的？没有啊。
3: 妈妈，您真粗心，连自己丢东西了都不知道。您的太阳镜呢？
2: 太阳镜？嗨，大头儿子，妈妈怎么能像你一样放东西丢三落四呢？妈妈的太阳镜啊，就放在……哎，我太阳镜呢？我太阳镜哪儿去了？嗯，
3: 现在就到我这个侦探出场了。
2: 哎呦，那你快帮我找找吧啊，侦探！
3: 首先，
2: 啊，
3: 太阳镜是不会自己长腿走出客厅的。第二，它一定是在我们一眼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我的推理没错的话，围裙妈妈的太阳镜就在……哎，怎么不见了？
2: 啊，什么不见了？
3: 不是不是，它根本就不在这儿，我正在调查。
2: 哎呦，那你找到线索没有啊？
3: 这是一个大案，我得好好找找。
2: 哎呦哎呦哎呦，快起来，找不到就算了。就这鞋掉了，来，哎呦，
3: 找到了。
2: 哎，
3: 这怎么变样了？
2: 哎，把鞋穿上啊！这是爷爷的老花镜吧？爸，
4: 哎，
2: 哎，爸，
4: 哎，
2: 这是您那个老花镜吧？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4: 哎，是这个，是这个。嘿，这在哪儿找着的？
2: 大头儿子找到的。
4: 哦，
2: 我们大头儿子真成大侦探了。那妈妈的太阳镜就靠你喽。
3: 嗯，好。
2: 走，吃饭去。

0: 到底去哪儿了？哦，我知道了。
1: 哎呦，你知道什么了？
0: 被外星人偷走了。
1: 什么外星人？快点，要迟到了。快快快快！哎呦，走。
0: 哎，大头，你怎么了？
2: 胖嘟嘟，你有钱吗？
0: 钱？没有。你要钱来干嘛呀？
2: 我昨天和围裙妈妈玩侦探游戏，我把她的眼镜给弄丢了。
0: 啊？那你妈妈没有生气吧？
2: 她还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
0: 那她发现了吗？
2: 发现了，可是我说过我会找出来的，因为我是侦探。
0: 啊？你怎么可能找得着？
2: 本来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把。

0: 竟藏在了沙发背后，可是我去找的时候就不见了。
1: 啊，不见了？
0: 是啊，所以我只能想办法买一个一样的还给他。可是我又没有钱，
1: 我要是你，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假装忘了。
0: 如果是侦探，我说了要找到的，
1: 那你坦白不也一样吗？
0: 什么意思？
1: 哎，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先从我们家拿走一个一模一样的，以后再从每一个月的零花钱里面还给我爸爸，不就行了？
2: 对呀，胖嘟嘟，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3: 大头，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呀？
0: 好吧，就要这个。
3: 哎呦，现在这太阳镜还真受欢迎啊！
0: 对对对，我妈妈就喜欢这一款。
3: 是吗？
0: 是啊，我想给妈妈。
1: 大头特别喜欢这副太阳镜，可是他没有钱。爸爸，能不能让大头先拿走，以后再慢慢用零花钱来还呢？
3: 当然是不行了。
0: 叔叔。
3: 叔叔和你开玩笑呢，既然大头这么喜欢，叔叔就送给你了，还还什么钱呢？拿去吧。啊，
0: 谢谢叔叔。
3: 不客气。哎，玩去吧。啊，
4: 哎，大头，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是来，
0: 我来找胖嘟嘟玩。胖嘟嘟，走，咱们去玩。
4: 哦，
1: 好吧，好吧。
4: 哦，好好玩啊。
0: 知道了。
4: 哎，这副眼镜是多少钱啊？
3: 上面有标价。哎呦，呦呦，哎，我就纳闷了啊，你们怎么都喜欢这女士太阳镜呢？
4: 你管着吗？女士的秀气。
3: 好，
4: 来来来，结账结账。
3: 嗯，正好
4: 正好啊。
3: 哎，慢走啊。
4: 哎。哎，怎么还在这儿呢？小维，小维。
5: 哎，爸，怎么了？
6: 你看，你看，你的太阳镜。你看，你看。
5: 哎呦，您给我找着了。
6: 这什么叫我给你找着了？你说你这太阳镜这怎么跑到这沙发靠垫后边去了？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看你搁在这后边，这万一谁往这儿一坐，又给坐坏了怎么办？
5: 哎，又。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万一给坐坏了，那可怎么办呢？
5: 我跟您说呀，您不知道，最近这大头啊迷上那个侦探游戏了，喜欢把这东西藏起来然后再找着。这个呀肯定是他藏，然后找出来显得他是名侦探。哎，不对呀，昨天他好像翻过这个垫子了，里面没有啊，那今天怎么又有了呢？
6: 啊，他这我哪知道啊，这你问大头吧。
5: 哎，爸，您把这还放回去，一会儿让大头给我找出来，这样他才有成就感。
6: 放回去啊！
5: 对对对对对。
6: 哎呀，这你可得记住啊！
5: 啊，
6: 这个沙发靠垫后边有这太阳镜
5: 啊，
6: 你别回头一使劲一坐，这回再坐坏了，那可不怪我。
5: 行，哎，怪您干嘛呀？
6: 啊，我搁这儿呢，不是。
0: 真相只有一个。围裙妈妈，您知道您的太阳镜在哪儿吗？
5: 不知道呀。在哪儿呢？
0: 看，我在您房间找到的。
5: 啊？这怎么会在我房间呢？
6: 不对不对不对，明明是在这沙发靠垫后边嘛。这
0: 啊，您怎么知道在沙发靠垫后面？
6: 这我是这么想的。
0: 不可能，您怎么能跟我这个侦探想到一起去呢？这不在沙发上面，在妈妈房间。
6: 不是，这明明是在沙发靠垫后边吗？这不是。
5: 哎呀，这
7: 哎呀，围裙，你看看你。

0: 也不给小孩子做个表率，这东西到处乱放，太阳镜怎么会放在玄关上？幸亏我发现了。
1: 我的天哪！
2: 啊，三个太阳镜。
3: 哎呀，发财喽！媳妇儿，媳妇儿，
4: 干嘛呀？
3: 发财了，媳妇儿，哪儿呢？
4: 这儿呢。
3: 行行行，你别忙活了，别忙活了。你看看我买的什么，进的什么，看看。把这些啊，把这些太阳镜全收起来，把这些全放上去，这一块全弄上，好着呢。
4: 不是，哎，你有病啊？你是？
3: 怎么了？
4: 这么多一模一样的，怎么卖啊？你这？
3: 你懂什么？今天就流行这款。供不应求，好多人来这儿买。你不在当时，我告诉你，咱这些眼镜啊，也就卖100块钱一副。我刚进的这些卖300一副，一会儿就能抢光了。你信吗？我喝口水去，一会儿你等着发财吧，你这
5: 发财喽！
2: 豆豆爸爸，我再也不玩什么侦探游戏了，当侦探真难。
6: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还记得呢？有志向当侦探很好，但是要好好学习，锻炼自己，才能成功啊。
7: 老程，
3: 你们这干嘛？
6: 走，爸爸带你吃冰激凌去。
2: 哦，吃冰激凌喽！
8: 都来瞧，都来看啊！
1: 什么？
8: 好眼镜，进口的，你别走啊，你买一个。哎，优惠大酬宾了。哎呦！
6: 哎，胖老板，你进这么多同款的女士太阳镜干嘛呀？
8: 不是你，哎呀，我这不是看你们都抢购吗？我想大赚一笔呀。
6: 那赚着了没有啊？
8: 全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2: 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5: 黑色，
6: 玛丽，
7: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0: 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1: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2: 那我该怎么办？
0: 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3: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1: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3: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0: 这感觉太奇怪了。
2: 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0: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1: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4: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2: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
3: 喂，
1: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4: 就在你那个位置。
0: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1: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4: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1: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4: 黄色的啊。

0: 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1: 哦，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

0: 我得回到夜空中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我

0: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0: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2: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1: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0: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1: 在我们自己的家。
0: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家。
3: 神奇的狐獴

是病着呀。哦，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

0: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1: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2: 就是这样，
1: 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3: 是要地震了吗？
0: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4: 红梅，
2: 棒爷爷，您说什么？
4: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子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狐媒，紫色狐媒非常罕见。
3: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4: 狐狸。
3: 我住在那儿。
0: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2: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3: 紫色的狐媒，
2: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3: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4: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5: 啊，就是它，紫色。
2: 返回奇彩森林。

0: 莓吃了。啊，这个胡梅真难吃啊！
1: 你能说话了？
2: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0: 是色彩旋风，它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2: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八。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可以。
1: 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2: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

0: 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一起感受色彩吧。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淘淘和小巴。
2: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3: 希望大家喜欢。
4: 啦啦
3: 啦啦啦啦！不好了，快停下音乐！
1: 怎么了，小狗精？空空和小梅变蓝了。
5: 我有一点不开心，
6: 我也有点难过。
7: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0: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1: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2: 糖糖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3: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4: 让我们试试吧。
1: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0: 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啊
2: 哦啊哦！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们看，小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2: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0: 颜色有情绪，音乐有颜色，我最喜欢颜色。色彩世界守护者。
1: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

0: 要大显身手了。
1: 蓝色汉堡，
2: 哟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0: 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1: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2: 所有的颜色？
1: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1: 哦，森林看起来
3: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4: 我的苹果。
1: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3: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5: 呀呼，
6: 出发了，
5: 色彩精灵。
1: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3: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3: 真漂亮啊。
2: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7: 你们好呀，色彩精灵们。
8: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
3: 你剪了新发型吗？
9: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0: 我看起来很酷吗？
9: 我太漂亮了。
0: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9: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2: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3: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2: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3: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10: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9: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9: 不行。

0: 们，全拿走，我不要了。
1: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3: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4: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5: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0: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4: 黄色，
5: 红色，
2: 蓝色，
4: 黑色。
1: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4: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6: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5: 色彩精灵，出发。
4: 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3: 不客气，彩虹公主。
0: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5: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卓然，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7: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小镇，
1: 一群会说话的动物，
2: 最帅的棕熊，
3: 有趣，
4: 哎呀，舒服呀，
5: 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2: 哦耶，
0: 一辆会说话的大风车，
6: 爸爸屋，
1: 奇妙的旅程
7: 开始啦！
8: 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的茶都凉了。
1: 金豆哥哥，你说好的给我们一张美滋滋大蛋糕呢？
2: 美滋滋大蛋糕啊，没了，我这蜂蜜被人动过了。
3: 怎么可能啊，你刚刚还拿着呢。
2: 就是因为在我手里，我才知道它被人动过了呀。嗯，说是不是你们干的？
3: 不是你，我没有，就是你干的。
2: 我知道了，柳柳，是你吧？
0: 简直难以置信，我在减肥你是知道的，我怎么可能自己去找这种甜甜的东西吃啊？哎，刚才可是你求我让我试吃你的新蛋糕的啊。
2: 我知道了，那肯定是你。
3: 不是，你是不是忘了我对蜂蜜过敏的？
2: 多亏我这蛋糕没做成，要不然你可就倒霉了。那绝对是轩轩，
1: 不是我干的，你们冤枉我了。
2: 那你怎么证明？
4: 那我还真证明不了。
5: 爸爸，哦，
0: 哎呦，吓死我了！大风车，你

0: 醒了，能不能提醒我们一下啊？
1: 提示，爸爸呜呜呜吧，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好，不用提示了，不用提示了。
0: 大风车，你快帮我证明一下呀！
3: 哇哇，这什么呀，大风车？
1: 指纹检测仪。
4: 哦，我知道了。动过我蜂蜜罐子的人肯定会留下指纹的。
0: 可是这高科技仪器这么潦草的吗？
1: 是，不用就还给我。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3: 快扫扫，快扫扫！哇，真的有指纹哎！
0: 金豆哥哥，我们现在指纹都对比过了。冤枉我们了吧？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可是
0: 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动了金豆哥哥的蜂蜜罐。
3: 对，
1: 你们不要忘了，动物小镇除了你们几个人类，灵长类动物也是有指纹的哦。
3: 灵长类动物，
1: 哎，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幸好我早有准备。
5: 灵长类动物呢？有什么特点呢？比照我们自己来说，第一个，我们有一双大的眼睛，是前置的，可以往前面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双手，这双手可以抓握跟拿捏。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发达的大脑。所有的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都是比较发达的。在灵长类动物里头呢，有一群是长尾巴的，有一群是不长尾巴的，像长臂猿科、人科、猩猩科呢，这是不长尾巴的。另一个灵长类动物呢，就是多数是集群生活，也就是像我们这样人类的社群生活，有极少数的涉及小范围的这个家庭式的生活。
0: 哎呀，这么一看，灵长类动物的嫌疑确实不小。
6: 嫌疑是不小，但是咱们也不好直接过去要指纹吧。
3: 嗯，我们可以智取啊！
6: 啊，
3: 智取！
7: 哎，这有香蕉！哎，香蕉要不要？
6: 嗯，我这么不明显吗？
7: 难道他听不到？
8: 哎呦，你瞎比划啥呢？
7: 哦，你听得到呀！
8: 你这么大一个人类显眼包，我怎么能看不见？
7: 那你怎么不理我？
8: 我就是好奇，想看看你到底要干啥。
7: 我是想拿我手里这一把香蕉换你手里的苹果。
8: 那你直说不就行了吗？还费这么大事儿？
7: 可以换吗？
8: 你拿这么大一个香蕉换我这一个小苹果，我干嘛不换？我又不傻。
7: 耶，美滋滋。你接好了啊，接好了，嘿，把苹果扔上来，哎，哦，美滋滋。

0: 险，这才想起来问呐。完了，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2: 你说完了就完了。
0: 当然是我说了算噻，因为这根挠痒痒的木棒是我先找到的。哎，你凶啥子啊？
1: 不好意思，能不能先停一下，先听我说啊？
2: 我凶啥子？我不说，你也应该晓得噻。
0: 哎，你不说，我啷个晓得嘛？
2: 我不用晓得你要啥子，我只很晓得我要啥子。
1: 对吧？别着急。
0: 你是四川来的？
2: 哦，你是老乡。
1: 老乡？啊，对对对对对，你们是川金丝猴，咱们是老乡呀。
0: 你刚刚要说啥子啊？
1: 我就想说，能不能借你们的橘子给我用一下？
2: 哎，不就一个橘子嘛，早说噻。
1: 我说你也得理我呀。
0: 拿去拿去。
1: 简直难以置信，这就给我了。
2: 都是老乡，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啊！哎，对了，这个是我从老家带来的，给你们尝尝鲜。
3: 小姑娘，你叫什么来？

0: 来着？
1: 我叫乐宝。
0: 乐宝，你有什么事找我们吗？
1: 我是想……
2: 天哪，看他的小辫儿，一环透一环。
0: 他跟我们很像。
2: 哇，漂亮的尾巴，漂亮的小姑娘。
0: 我喜欢这个小姑娘。你都听到了吗，乐宝？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1: 我其实是想借一样你们使过的东西。
2: 什么东西都可以吗？
1: 什么都可以。
0: 拿去吧，小姑娘。
1: 谢谢。
0: 再见，多有礼貌的小姑娘。我们应该留下她再聊会儿天的。就是。

0: 你是来换苹果的吧？
1: 啊？
0: 嗯，拿去。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换苹果的？
0: 狒狒都跟我们说了，今天有人类显眼包，到处换苹果。
1: 啊？我长得像人类显眼包吗？金豆哥哥才。
0: 差不多，看着不止六岁，但做的事情好像不够六岁。
1: 不是。
0: 不用解释，下次还想换苹果，不用这么费事儿。
1: 不是我。
0: 这身衣服不错，可惜这里不是草地。

0: 那我们就把这些蛋糕放在那个纸纹对比样本都带这儿了呀。可是没有和竹筒上的指纹一样的。哎呀，
1: 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反正也不耽误我们做美滋滋大蛋糕。谁说不耽误了？找不到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做蛋糕。
2: 啊，没心情做蛋糕，那怎么可以？让我大风车再来想一想。找到了，原来在动物小镇还有一个动物，它的指纹和人类很像哦。
3: 谁呀？
2: 它在这里。
4: 考拉也拥有指纹，它的指纹呢跟人类很相近，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它形成了一种指纹。这个指纹呢实质上是树栖动物，也就是总是在树上生活的这种攀爬类的动物，它都会有这个指纹。我们灵长类动物都有指纹，它都是祖先都是树栖的。那么考拉呢也是树栖的，考拉的手掌里面也跟指纹上有一些横线跟竖线，根据它这些纹路啊，不仅可以判断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同时呢还可以判断一下它的健康状况。
5: 真的是你？
6: 对不起，可我太想尝尝蜂蜜的味道了。
7: 你们考拉不是只吃桉树叶吗？
6: 谁说的？人家也是会偶尔喝喝水，吃点甜甜的水果什么的。
8: 哎，那是谁告诉你我们这儿有蜂蜜的呀？
6: 人家的鼻子很灵敏，你们不知道吗？
9: 对，考拉就是靠着嗅觉来分辨桉树叶的味道的。哎呀，
10: 我就说你，人类的小孩子都不可以总吃甜的，何况咱们以桉树叶为主的考拉。
6: 哎呦，妈妈，你一醒就说我，一醒就说我，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要睡了，妈妈我。
10: 哎，一批评就睡觉，一批评就睡觉，这么叛逆，随谁啊？
9: 这就都睡了。
2: 爸爸呜，欢迎侦探们回家。
5: 大风车，这是给你的，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答案。
2: 哇，美滋滋的。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小镇，
1: 一群会说话的动物，
2: 最帅的棕熊，
3: 有趣，
4: 哎呀，舒服呀，
5: 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2: 哦耶，
0: 一辆会说话的大风车，
6: 爸爸屋，
1: 奇妙的旅程
7: 开始啦！

0: 风车来啦！
1: 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
2: 烦死了！还让不让本大爷睡觉了？
3: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应该运动啊！
2: 有种你就上岸跟我打一架，让我运动运动。
3: 嘿，你有本事就下水跟我单挑啊！
4: 我是最帅的棕熊，
3: 我是最酷的棕熊。

0: 我比你帅，
1: 我比你酷。
0: 好，要不我们打一架掰扯掰扯。
2: 你们两个笨熊一点都不懂潮流，现在大家都喜欢可爱的。
3: 1、2、3、4、6、8。
4: 哎呀，这次又是谁报错了啊？
3: 是你，明明是你。不是他。
5: 你看看啊，你把动物体检报告写的像个小作文似的，还像棉花，连身高体重都没写清楚，你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你倒是写清楚了，全是数字，1、2、3、4、5、6、7，逼了无生效机器，我都快看睡着了。你
5: 不尊重科学，
3: 你还不尊重语文呢，
6: 简直难以置信。你们俩都别搜集资料了，今天就去动物小镇，向那些关系良好的动物好好学习一下，现在就出发。
3: 哼！大风车，动物小镇里有哪些关系要好的朋友？
7: 大风车来了，我知道很多，但是我电量不足了。你们可以先去看看水豚和海狸鼠，然后再自由探索一下。
8: 知道了，
9: 这就去。
3: 哎，你干嘛向我说话？
5: 明明是你学我。
7: 哼！嘿，这俩孩子不是挺有默契的吗？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1: 哎，晒太阳好舒服呀。
2: 请问你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呀？
1: 啊，不知道啊。
0: 他们说不知道，我好像知道了。他们不仅长得像，性格也像，不合得来才怪呢。
2: 水豚和海地鼠都是性格比较温和的动物，一般不和别的动物发生冲突，不像某些人一样啊。
0: 你才是长成大王。
3: 哼！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在我见识到了水豚和海狸鼠相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性格相似。
2: 而我跟他的性格根本说着毫不相干，看来注定是做不了朋友了。
3: 动物伙伴们可不只有脾气相似的会在一起玩呢，那样多单调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几对好朋友，羊驼和驼羊，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还有谁来着？哦，对了，袋鼠和儿苗。
0: 大风车，你不是没电了吗？
3: 还不是你们俩太让人担心了。

0: 你好啊，兔羊。听说你跟羊驼是好朋友，有什么消暑秘诀吗？
1: 你才是驼羊，看清楚了，我可是羊驼。啊？
2: 嘿嘿，我才是驼羊哦。乐宝，来宝，中午好呀。
0: 中午好。你是驼羊，那你是羊驼。哎，我都头晕了。
3: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你看，驼羊是没有刘海的，而羊驼是有刘海的。驼羊的耳朵是弯的，但是羊驼的耳朵是直的，而且驼羊的体型要比羊驼大很多呢。
0: 嗯，真的哎。
3: 而且呀，有些羊驼的脾气要比驼羊暴躁很多。如果你惹怒他们，他们会朝你吐绿色的口水，里面是未消化完的草，还有他们的胃液。啊！
0: 没想到羊驼这么可爱，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1: 哼，竟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
2: 哎呀，别生气嘛，羊驼，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树叶大餐吧。
1: 哎，那好吧，听。

0: 起来还不错呢。
1: 乐宝，来宝，我替我的小老弟向你们道歉，他还没吃饭，有点不高兴，要不你们等会儿再来采访。
2: 嗯，好的。
3: 一个脾气暴躁，一个稳重温柔，这就是脾气互补吧。而且他们看起来挺和谐的。
4: 那还不是因为驼羊比较包容啊，所以朋友之间就要相互包容啊。
3: 对呀，你看我都大方啊，你呢？听说你们俩是好朋友，
4: 我们想采访你们，你们是如何相处的？
5: 你是说我跟小金刚呀？嗯，我们俩那可是天造地设的好朋友。他可爱跟我聊天了，小金刚，你说是不是啊？
6: 天气真好。
5: 啊，对呀，这么好的天气不一起吹吹风，简直太浪费了。嗯，你看到前面两个人累了吧？咱们就随便跟他们说说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好的。嗯，
6: 天气真好。
5: 啊，没错，我们俩每天都会聊天的，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休息。嗯，超级快乐。
6: 天气真好。
3: 哦，我懂了，做朋友呢得要一方话多一方话少，并且话少的那一方要捧场一点，听明白了吗？我呢负责讲话，你呢学会捧哏，而且其他时候老老实实的闭嘴，我们就能和谐相处了，对不对？哎，我你话呢，
4: 我现在在闭嘴中，我不能说话。
3: 给我们介绍的最后一对了。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7: 哇，二苗姐姐，你的飞毛腿还是那么让人眼花缭乱呀，简直像一道闪电。嗯，我也试试。嘿哈，
4: 我没事吧？
3: 没事，谢谢你。
8: 你跳得太有气势了，简直就像一个大弹簧。
3: 原来他们的相处模式是互相夸夸类型，
4: 能彼此欣赏，看到对方的闪光点，难得友谊会长久。
9: 怎么样，这次有没有什么新收获呀？
4: 我们发现每一对动物朋友之间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区别还挺大的，而且能成为朋友的动物性格也都不一定相似。
3: 没错，有一些动物朋友的性格是相似的，有一些则是互补的，但它们本质上来讲都是互相包容的，还能看见对方的闪光点。
9: 是的，因为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每段友谊也有自己独特的相处模式，只有互相配合彼此的频率才能好好相处呀。嘿嘿，
10: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见过几次，大家是不是觉得相互之间都很好啊？
11: 嗯，
10: 在动物界呢也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有只鳄鱼张着嘴，但是呢会有一只小鸟，这个小鸟呢有人管它叫鸭腔鸟，它是叫埃及鸻，它去把鳄鱼这个牙里边呢食物的碎屑甚至有些其他的东西呢，它一点一点的都给它清理掉。这时候鳄鱼一看小鸟来了，从来不把嘴合上，小鸟呢替他把牙给刷了，把牙也给剃了。这样的话呢，虽然一个是竹签鸟，一个是鳄鱼，结果呢一个凶猛的动物跟温顺的动物成了好朋友，也成了好伙伴。在非洲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我们国家南方，也能看到有些水牛啊或者牛在草地上

吃草的时候，会有一种鸟站在他身上，这种鸟的名字叫牛背鹭，它在他身上就把他身上的有些寄生虫就吃掉了。这样的话呢，牛就悠闲自在地拖着这个牛背鹭啊到处走。你看他们俩也是非常好的作为和谐的伙伴。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事情，说在这草原上啊长着这么一株草，有斑马，有羚羊，还有角马，大家都吃这个草。我要在前面吃了，后边的人是不是吃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这生活着，那大家就得想办法。第一种动物来，我把草的草尖吃了，给下面留下了草尖之外的这部分。第二种动物过来，把草的上半部分吃了，哎，又留下来了。小跳蛉来了，把最后剩下那部分吃了，最后剩下的草根谁来吃呢？角马把它吃了。大家这一株草大家把它分享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共享。大家共享呢就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达。所以说呢，我们这伙伴之间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友谊。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

0: 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东莞漫博会前沿科技与潮玩碰撞，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圆满闭幕。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今天让我们继续漫博会逛展观察。在今年的东莞漫博会上，有不少展品刷新了大家对于玩具和潮玩手办的认知，从各种 AI 毛绒玩具到专门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特色展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前沿科技与潮玩碰撞结合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在今年的漫博会上，很多展台都展出了造型各异的 AI IP 玩偶、智能手办，让过去一动不动的传统静态潮玩有了全新的发展。
2: 这个是我们带来的 AI 加潮玩，它相当于把豆包塞到了一个毛绒玩具里边，然后这个表情可以跟你互动回应，会根据你跟它对话的情绪变化来做不同的表情回应你。它能记住你，就你跟它越聊得越久，它记住你的性格会越多。
1: 这些 AI 玩偶的眼部大多搭载高清柔性屏显，可以实时变换眼神，眨眼、呆萌、开心、害羞，表情动态细腻又灵动。更神奇的是，他们内置了专属的 AI 大脑，小朋友们可以直接和他们语音对话、互动聊天、分享心情、睡前故事、趣味问答都不在话下。 AI 技术的应用也让以高度可定制化的特点而深受爱好者喜爱的球形关节人偶拥有了全新维度的定制化空间。
2: 他叫爱丽丝，那他的性格是在出场上他就有一个背景设定，然后你需要参与到他的情景里来，相当于是一个角色的情景设定，但同时他的这种陪伴感和体验感又会很好。
1: AI 加潮玩的全新形态让潮流玩具不再只是用来收藏观赏的摆件，而是变成了能互动、能陪伴、有温度的智能伙伴。
0: 积山见水间，思辨正青春。就在前两天，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暨第五届柯桥青少年辩论赛在柯桥区鲁镇大剧院圆满闭幕。在为期7天的赛事中，100多支青少年队伍以辩会友，在赛场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印记。
3: 少年辩手们在千年古镇的黛瓦白墙间激荡思想火花，一批兼具思辨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的青少年辩手脱颖而出。他们围绕青